0: 肌肉逐渐的衰老，那么逐渐出现了松弛。这个时候我们一咳嗽，有可能尿道啊就过度的移动了。
1: 嗯，
0: 就像当于我们那个小时候玩的蹦床，
1: 嗯，
0: 我们如果捆结实的捆到了两个树桩上，
1: 嗯，
0: 那么有可能怎么晃悠它都不掉下去。
1: 嗯，
0: 但是如果这个捆的不结实，那会晃了晃它就往下沉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不自主的那个尿液漏出。
1: 嗯，
0: 所以就出现了尿失禁、打喷嚏、咳嗽。比如说带孩子跳绳的时候，或者是比如说快走跑两步的时候，就会出现漏尿。
1: 嗯，哦，是这样哈。像这样的一位朋友，他在治疗起来是不是也需要一个长期的一个治疗，甚至是一个盆底功能的一个训练呢？
0: 是的，首先刚才跟大家说了，其实它就是一个盆底的受力的一个失衡。
1: 嗯，
0: 对吧？不管是筋膜也好，肌肉也好，就是上半身的压力压缩了。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首先第一点，我们要选择保守的一个方式，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是不是做一下盆底肌训练呢？大家都能在网上查一些啊，凯格尔训练等等。其实根源和关键就是让我们的盆底肌更紧实一点。
1: 嗯，
0: 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就是我们上健身房练练我们的肱二头肌，对不对？啊，让它变得厚实一点，有劲一点。这样的话呢，在咳嗽这种活动的时候，它就漏的就少了，甚至就是不漏了。
1: 嗯，
0: 是这么情况，所以首选是要保守治疗，自己锻炼为主。
1: 嗯，保守治疗，自己锻炼哈。那这样的话呢，其实也提醒大家哈，如果说你有这方面的这个需求，不会锻炼了啊，然后不知道该怎么样才能提升自己盆底肌的这个功能，其实呢，我们专业的这个医护团队能帮到大家，是吧？
0: 对， 对， 对
1: 啊，那这个锻炼的话，是一定要来到医院吗？还是说我们可以在医院里找个方法，回家就可以做？
0: 这个
1: 运动
0: 方式呢，可以在居家就可以做。
1: 嗯，
0: 但是有很多人吧，他这个使劲不太会使。
1: 嗯，
0: 我拿一个最直白的话哈，有可能不是特别科学，但是大家都能理解。
1: 嗯，
0: 就是你如果你排尿排到一半的时候，人为的让它停住，
1: 嗯，
0: 这个劲儿有可能你就找到了你盆底该使的那个劲儿的感觉。
1: 啊，
0: 但是有的人呢，在使劲的时候，他是臀大肌就夹住了。
1: 嗯。
0: 就是我们比如说坐在座位上的两侧的这个臀部的这个肌肉，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不是特别科学。所以如果大家在居家找不到相应的这种使劲的那个点的话，尽量上医院，我们有相应的盆底治疗的方式，
1: 嗯，
0: 来帮大家来改善这个症状。
1: 明白了哈，再继续往下来。长期啊，第二个病患情况是啥呢？是一个长期所谓的尿路感染，但是呢，尿常规一查还没事儿哈，一有尿呢就小肚子疼、尿道疼哈，排尿后就好一点哈，有尿呢又疼，那这个情况是咋回事呢？如此反复吗？
0: 哎，这种反复的人太多了。首先啊，首先因为长期的在门诊，很多就是所谓的尿路感染，叫咱叫所谓的尿路感染。
1: 嗯，
0: 因为很多人查尿常规彩超问题不大。
1: 嗯，
0: 虽然稍微有点白细胞，但是细菌等等都在正常值范围之内。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并不考虑是尿路感染引起的，或者他之前确实得过感染。
1: 嗯，
0: 但是这一次虽然有症状，但是他并没有提示感染，所以我们觉得这一次它并不是感染引起的。
1: 嗯，
0: 那么很多情况下之前得过感染，或者是出现了一些自身免疫等等问题的话，它都有可能会损伤到膀胱黏膜。
1: 嗯，
0: 就比如说我们那个皮肤损伤了，皮肤损伤虽然那个切口慢慢长好了，但是它得需要时间。
1: 嗯，
0: 需要时间长好了之后，有可能啊，我们这个表皮会有暗沉等等这种问题，
1: 嗯，
0: 那就感觉就跟以前不一样了。
1: 嗯，
0: 这种情况下就是我们的膀胱黏膜在修复的当中，有可能并没有修复好，这是第一。第二，有可能会存在其他的膀胱炎症的问题，但是这个膀胱炎症它并不是通过我们所谓的口服一点静点一点这种抗生素能大于得了的。
1: 哦，明白了。那这样的话，这种干预就一定要用医疗的这个手段了。
0: 对，首先针对这种，我们要明确它的排尿是否有问题。
1: 嗯，
0: 有的人啊，他这种合并的这种疼痛是因为排尿相关的症状引起的。
1: 嗯，
0: 有的人呢是尿不尽。
1: 嗯
0: 啊，甚至呢有的人是这种原发性盆底疼痛，甚至这种间质性膀胱炎，
1: 嗯，
0: 等等都有可能出现所谓的尿常规相对正常，但是呢他的症状还很重。
1: 嗯，哦，明白哈。 好，我们再次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哈，大家有相关问题的话呢，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那其实通过这两个病例哈，我有一个特别大的一种感触和感受是什么的，就第一个哈，第一个病患情况呢，他在自己家里边做就可以了啊，进行这种。

0: 进行这样的一个康复训练等等就可以。然后专家给出了一个小妙招哈，有些人可能这劲儿使不好吧，然后专家就举例说，尿尿尿一半的时候，你强制他停就不尿了，是吧？
1: 这个
0: 啊，
1: 这个虽然不是这么说的，但是呢，这个道理差不多，
0: 差不多啊，差不多就这个意思。当然了，正确的方法呢，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进行啊，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病患情况说的，长期的所谓的这个尿路感染，尿路感染这个事儿，可能在家里处理就很难了，应该来到医院进行一个系统的一个治疗。
1: 是的，
0: 是这样哈。好，我们再次提醒大家，节目呢正在进行哈。今天呢，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尿失禁的相关的知识科普哈。说到这个尿失禁呢，一般朋友可能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也懂也不懂，懂是什么呢？哎，不就是憋不住尿了吗？不懂的时候呢，我们想告诉你什么呢？这是一个毛病，得及时的纠正。无论你多大年龄，如果不及时纠正的话，那么它将来会影响到你很多的这个情况。比如说你在咳嗽的时候会出现，大笑的时候会出现，走路的时候甚至都会出现，就很麻烦哈。所以大家有以上的一些情况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同时要提醒诸位哈，如果说您弄不清楚的话，一定要第一时间和我们来说啊，不要说没啥事儿的时候我就上网去查一查啊，然后呢现在觉得也很方便，上网一查就可以了。还有的可能像药店自行用药，这些我们其实都不建议哈，一定要规范科学的来进行一个治疗。而且有时候我们要提醒您哈，这个症状不是疾病哈，所以说一定要按照科学的方式来进行一个诊断治疗，这样的话对您来说才是最有帮助也是最有益的。那么现在啊，中老年女性平时大笑、咳嗽、跳绳、抱孩子觉得漏尿，这到底是不是病？需不需要治疗？能不能自己养好？前面其实我们一开始讲了一点，
1: 对，
0: 现在能不能再系统的给我们展开一下？
1: 首先啊，针对这种中老年女性，那么保守治疗，因为中老年女性之后呢，一就像我们这个皮肤的胶原蛋白流失，我们肌肉的量也会流失，随着年龄的增长嘛。那么这种情况下，保守治疗的效果就一般。那么针对这种，我们有可能会选择这种相应的手术治疗。但是保守治疗针对哪一类病人比较有效呢？产后的啊，产后的短期是有效的，因为什么？因为它，怀孕之后，那么盆底肌受到了牵张，包括生产的过程中。但是这种情况下，如果产后保养的好的话，是能够恢复的不错的，所以针对这种，首先要看一你的年龄如何。如果比较年轻，那么一定要保守治疗，让它好了好过去。那么如果岁数大一点的话，我们身体机能包括激素水平等等，都下降了，对吧？这个时候有可能保守治疗效果就没有那么的好。
0: 好，我们再次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说一说啊。来看这位朋友，平台上这位朋友哈，说漏尿应该挂什么科室来看呢？漏尿啊，
1: 首先第一点啊，包括漏尿主要是尿失禁嘛，尿失禁分很多种类型。这个朋友线上呢，问了这个问题，要明确你是哪一类的尿失禁。最初这个直播间说了。尿失禁呢，虽然那个病例讲的是压力型尿失禁，就是咳嗽、提重物、跑跳、跳床的时候漏，但是有很多人他并不是咳嗽、打喷嚏就漏，而是比如说我想上厕所了，但是我还没到厕所，我或者我找不着厕所的时候，或者我一下床能忍住但是忍不住的时候就不自觉漏出来，这种情况下常常合并了尿频尿急，那么我们归结为这类尿失禁叫急迫性尿失禁。这是第一。第二呢，另一类尿失禁呢是充盈性尿失禁。啥叫充盈性尿失禁呢？就是比如说我排尿困难，排尿困难，我的膀胱呢能装2斤水。但是呢，我每次只能尿出来1斤，剩下1斤之后呢，但我正常喝水、正常产尿的速度下，那么有可能我就会存在膀胱过度就憋胀了。憋胀之后有个词叫水满则溢嘛。
0: 对，
1: 就不自觉漏出来。但是他这位患者有可能会给我们直观的感受啊，有可能在门诊当中给我们直观的感受就是我尿急了也漏。他听着像尿急了也漏啊，急迫性尿失禁。但是呢，我们会详细的查体，并且相应的检查来完善之后发现它有可能是排尿排不净引起的。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归结为叫充盈性尿失禁。同时呢，并不是每类尿失禁呢都是单一，比如说只是压力性，只是急迫性，有可能会合并了多种，叫混合性尿失禁。所以针对于尿失禁呢，刚才最初了回答那个网友的问题就是一挂泌尿外科，同时我们的任务并不是只是明确你是不是咳嗽漏，我们要明确你要是哪一类的尿失禁类型，同时你是

0: 单一的尿失禁还是几种尿失禁共混，需要分辨，这是一个诊断性问题。
1: 明白啊，所以说这个诊断呢得是因人而异，得看您的具体的这个情况，不能说我出现了这个情况就一定怎么怎么样，是不是？
0: 对，
1: 所以说也希望大家规范系统的来进行治疗，这点特别的重要哈。再来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啊，喝肽会有效果不啊？
0: 我看一下啊，
1: 第二条哈，我们一开始直播的第二条。或者说这位朋友您再补充一下吧，好不好？
0: 对对对，
1: 情况再说一说，要不然这样的话不知道该怎么样给您系统的来解决这个问题。
0: 是的是的。
1: 那在这里呢我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哈，大家在打字的时候一定要关注几点。第一呢，最好是把您的年龄说清楚，然后呢把您这些症状说清楚，比如说是啥时候漏尿啊等等哈，是跑跳的时候还是大笑的时候等等，然后呢如果说有一些诱因的时候也要说清楚，什么时候发生，什么时候开始的，然后需要解决到的这个问题啊，这样的话系统的告诉我们，那么这个解决起来就更加的有针对性了啊，是这样哈。那么这个尿频尿急啊，说总得尿不尽跑厕所，但去医院检查呢这个尿常规和这泌尿系彩超都正常，那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0: 首先第一点啊，这类患者如果是男性，中青年男性，这种情况下有可能是前列腺炎症
1: 啊。前列腺
0: 那么中老年男性呢，有可能是前列腺是不是变大了，增生了，对吧？那么女性病人其实相对就复杂一点，因为它包括了一些盆底的脏器，比如说盆底的附件和子宫等等，但是呢，根源就是我们的膀胱和尿道这两个器官有可能出现了问题跟不管是男性女性，因为男性多了一个前列腺器官，女性多了女性生殖器官，但是根源就是膀胱和尿道的协同功能，有可能出现了协同差一点。
1: 明白。
0: 有的人表现尿频尿急，但特别总想去，但是呢想去到厕所有可能还没有。我记得在门诊遇到过很多这种病人，就是想去的话哎着急，再不去就漏到裤子里了但是到那儿还得等一会儿，你说正常来说到厕所是不是得哗就出去了？
1: 对，
0: 但是到那会儿还得寻思一会儿，然后呢，家属说你咋还不出来呢？说我得晕晕劲才能出来。那么这种情况下，一定要明确你的膀胱和尿道功能。如果膀胱和尿道功能出现了问题，就是我们的两个协调就差了。
1: 明白了，
0: 那就比如说在视频当中，大家有可能在视频中看到啊，是张一大夫比较胖，然后呢。眼睛鼻子嘴但是呢我鼻子通不通气儿我的嘴的舌头有没有味儿我的眼睛视力如何这个功能问题它有的时候我们要进一步分辨。
1: 明白。
0: 明白。
1: 好，再往下来哈，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请问奶奶起夜得20多次排尿还能治疗吗？怎么治哈，一晚上起尿20多次，这确实是尿频了哈。
0: 首先第一点哈，中老年女性包括岁数大了之后，这个晚上起夜的次数跟年龄逐渐增大是有相应关系的这是我们现在支持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在指南中，咱们国内的指南中，晚上起夜小于2次属于正常，只要是大于2次都属于异常。但是有很多人晚上起夜2次到3次有可能不会影响，但是跟每个人因人而异了。因为有的中老年，比如说我早上晚上睡觉睡得晚晚上睡觉睡得早就是晚上7-8点钟就躺床上了那么这种晚上起夜2-3次都属于正常。但是如果晚上起夜达到10次、20次以上这种情况下，那就需要我们进一步明确了。首先第一点，我们要看你能不能尿得干净。为什么要看能不能尿得干净呢？有的时候是尿不净引起的膀胱，就是夜间储尿太多了。太多了之后呢，这个想排尿的信号呢，就反射到我们的大脑，就总想去。但是白天的时候又感觉没那么频。为啥？因为白天的时候我们就会精力旺盛。精力旺盛的话，就排尿有可能虽然困难一点，但我们能使上劲儿。但是晚上这个我们精力差一点，困，这种情况所谓的劲儿就不那么太足，尿的就不那么太净，这是第一个可能性原因啊。我说的都是可能性，大概率事件啊，但并不是各位对号入座的事儿啊。第二个可能性原因呢，就是我们的盆底这种神经，虽然我们睡觉了，但是我们盆底的这种膀胱的感觉还特别敏感，这个时候还总想去。再一个就是我们膀胱过度活动，就是晚上的时候膀胱总有这种不自主收缩的这种信号，这个时候反馈到我们大脑，我们就感觉哎总想去。同时我们还要看他，如果他

0: 是否白天包括晚上它是否疼，它如果存在有尿或排尿的那种疼痛的话，它也会诱发去的次数比较多。
1: 哦，是这样哈。所以这个情况得系统的来调哈。
0: 是的。
1: 当然了，通过专家给您说的以上的这个情况呢，您可以呢参照一下，但是参照不一定是绝对的哈。然后有具体情况呢，咱们具体的再来进行一个诊疗啊。
0: 对，因为我刚才说的都是一些比较常见的问题。
1: 对。
0: 但是各位不要对号入座。
1: 对对对。并不是专家说了这个一定会是这样的，因为咱们得是这个看具体情况啊。
0: 对。
1: 好，那为什么说尿常规和彩超都正常，但一有尿就小肚子疼，憋一会儿疼就会更厉害？
0: 所以各位，这并不是一个所谓的咱们是不是这个白细胞细菌高啊，所谓的细菌感染。刚才说了，它有可能是我们功能问题啊，膀胱和尿道协同功能差一点引起的，我们这种总想去或者是还要等待的问题啊，是这样
1: 啊。好，我们再次提醒诸位哈，有相关问题的话呢，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把您的问题呢告诉我们哈。其实说到这个泌尿系统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呢，大家还是比较关注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身边就有一部分朋友哈，就是喜欢憋尿。
0: 对
1: 啊，比如说有的时候一起聚会的时候，然后酒喝多了的时候，水喝多的时候，他又不愿意去，
0: 对
1: 啊，然后我就想等到那个实在憋不住了再去，但实际上哈，这样的话是不好的，有就直接去，别憋着。
0: 是的
1: 啊，好，
0: 首先长期憋尿，包括偶尔的憋尿啊，膀胱过度充盈，过度充盈之后呢，它会引起的排尿困难，因为我们的膀胱那个外面有肌肉，因为如果排尿的话，这个肌肉得收缩嘛，但是肌肉它有一定肌丝肌纤维，如果过度牵拉之后，它的这个收缩力就会下降，所以有可能有很多人他说我总憋尿之后，我为什么感觉尿不净，这是第一点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过量憋尿或者长期憋尿的话会诱发感染，也就是咱们所谓的尿路感染是长期憋尿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因素。
1: 好，说到了这尿失禁、尿频和尿急啊，很多人都会觉得这是女性朋友们的这个专利哈。那男性朋友也会出现以上的这些情况吗？哈，那么男性尿控常见的问题都有哪些？能不能也给我们说一说？
0: 首先第一点啊，我不管是男性女性都存在膀胱和尿道的这个解剖结构，男性多一个前列腺炎症，那么男性多一个前列腺的这个器官，那么前列腺器官呢，我们中青年男性呢最常见的就是前列腺炎，那么它好发于哪一类呢？比如说熬夜，长期的饮酒，包括这个辛辣刺激的啊，在我们门诊最常见的一类，有可能大家有所体会，就是出租车司机，我们跑滴滴的啊，跑快车的，那么这种人就是长期的久坐，压迫我们盆底，也就压迫这个我们的前列腺处引起的这种前列腺炎，他们的主要的这种主诉就是。我总想去厕所，然后想去厕所呢尿的还慢，排的还慢，排的慢呢还等待，这种情况下我们大概率是慢性前列腺炎症。那么慢性前列腺炎症呢，一呢它不需要常规的应用抗生素，它主要是我们的这个生活节奏的改变就能好，所以在门诊有很多人说我这个开车了天天开车，我常规是让他们就是如果你能休息一段时间休息一段时间啊，因为首先排尿这个问题，我在门诊最常见就是排尿这个问题它不致命，但是它折磨人，因为你比如说有大家观测我们血压血糖，我最常见的问题就是你如果得糖尿病，血糖一天测几次，早上来一次，然后三餐饭后两小时一次，四次，但是呢你尿频你一天得去几次？刚才说了晚上起夜10次20次，甚至一天都能是20-30次都有，对吗？所以关注我们的排尿的问题啊，是我们泌尿外科希望镜头前包括门诊的病人最主希望他一个愿望。
1: 就是排尿科学，排尿正常，我们的身体才会健康，才会不能诱发出其他的一些问题。不要把排尿这个问题当成一个小事儿啊！哈，
0: 对，
1: 有不舒服的话，及时来进行一个调整。而且现在，其实我们只要有了这个健康的这个意识哈，然后呢，上医院看诊呢，其实也都非常的方便。大家不要把看排尿这个问题当成一个很大的负担。同时呢，还要摒弃一些观念和思想。
0: 对，
1: 有些人会说：“哎呀，我来到医院，我就看这个泌尿科，好像是我有什么问题似的哈。”其实大家不要这么想，咱们有问题的话，及时来进行处理。还有一部分朋友哈，也要进行一个观念上的一个改变，就是他自己认为我拖一拖，疼一疼。 很多人会觉得我有问题，我在观察观察，这种观察不是您自己说的，是医生给您的这个建议啊。
0: 对对对。
1: 好，再往下来看这一。

0: 样说，说大笑和剧烈运动要使劲儿怎么办？今年51岁，女生啊，女士。
1: 大笑和
0: 剧烈运动啊，要使劲儿怎么办？
1: 首先啊、嗯，咱们这个使劲儿，它有一部分病人哈、啊，就是排尿要费力一些。
0: 嗯
1: 啊，当然他有可能不合并了这个和大笑等等。
0: 嗯，
1: 咱们说一下啊，排尿费力这个事儿、嗯，它不只只发生在男性，
0: 嗯，
1: 中老年人，因为大家最常见的就是排尿困难，针对男性是不是前列腺增生？
0: 嗯，
1: 前列腺增生就是前列腺增大的组织堵住了尿道，那么堵住尿道之后呢？我们膀胱里有尿液之后呢，它就受阻了，受阻排尿困难、
0: 嗯、
1: 但是各位，其实不只是中老年男性出现排尿困难，那么青年人包括女性，那么女性没有前列腺器官，她有可能也会存在排尿困难。
0: 嗯，
1: 首先第一点，刚才说到了膀胱和尿道有可能协同失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膀胱和尿道就相当于我们就咱们东北啊最常见的就是入冬之后这个供暖，
0: 嗯
1: 啊，供暖，我们的暖气片类似于我们的膀胱，
0: 嗯，
1: 我们的这个暖气管类似于我们的尿道，那么我们的供暖热与否呢？一，我们要看这个水压给足。如果要是这个暖气的热水没给足，
0: 嗯，
1: 那么这种情况那就有可能出现就是供暖不热，水流不好，那么就膀胱有没有劲儿啊，跟膀胱功能有关。那么第二呢，如果供暖不热，一要看这个供水给没给足之外，我们还要看我们的这个暖气管有没有堵的，有很多老小区是不是在、那个暖气管道堵了啊，锈住了也就影响供热，一样的道理。我们的膀胱就类似于暖气片，我们的尿道就类似于我们这个暖气管，膀胱得有劲儿把尿液挤出来，那么我们的尿道得足够松弛，同时它得足够通畅，得让尿液流出来。有的人呢排尿困难的话呢，他会有一个直观的一个动作，就是排尿的时候靠挤，甚至严重的会摁肚子啊，压压肚子尿。这种情况就说明你的这个膀胱，也就是你这个暖气片供水的水压不够，只能通过人为的像我们挤气球是挤下肚子帮助我们这个排尿，那有可能出现了这个膀胱的这个肌肉功能差，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也有可能是我们的尿道松弛度不够。啥叫尿道松弛度不够呢？就比如说我们的排尿的这个尿道啊，它是有括约肌的，人为的肌肉，你像我们正常在活动站起来走路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正常来说都没有说漏裤子的情况？
0: 嗯，
1: 就是没，因为我们这个尿道的这个肌肉是自主神经支配的啊，就像我们眨眼似的，就是受自主神经，不是我想眨眼我只眨眼，那么正常来说它是关闭的，需要它开放的时候，需要我们上厕所的时候尿出来。有的人合并了这种尿道这种松开的这个功能差啊，松开的功能差，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这个，虽然不管是男性女性都有可能出现这种尿道狭窄，它确实的尿道就是窄啊，这种情况下都会影响它排尿费力。
0: 嗯，放下来啊，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年纪大保守治疗不行，手术吗？泌尿外。哎呀，这个也真是够简单的了哈。
1: 啊，
0: 嗯，
1: 对的。
0: 我来理解一下哈，是不是就是年纪大了，然后保守治疗是不行了啊？需不需要再需要泌尿外科的手术？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1: 因为不知道他具体的症状啊，那么咱们又回归咱们这个
0: 啊，然后说麻烦讲一下
1: 直播的这个主题就尿失禁啊。
0: 好，
1: 咱们就说这个，应该是这个，我刚才讲了年轻和岁数大嘛，有可能是这种咳嗽、跑跳、走路这种漏尿的问题啊。岁数大了，岁数大了之后呢，各位就是。我们的激素水平，包括我们顺产、剖腹产，都会影响我们产后啊，岁数大了之后会出现咳嗽、跑跳、漏尿。
0: 嗯，
1: 那么如果保守治疗效果不佳呢，那会就选择手术治疗。
0: 嗯，
1: 那么但是首要第一位呢，可以尝。首先第一步，我不知道这位提这个问题的这个朋友，他尝没尝试过保守治疗？因为正常来说，压力性尿失禁也好，局部性尿失禁也好，它是分程度的。
0: 嗯
1: 啊，跟各位说一下，它分轻重、轻度、中度、重度。轻度的呢，就是偶尔漏尿。
0: 嗯
1: 啊，如果你是轻度的，保守治疗当然是首选，就是

0: 如果你岁数大了，你也是轻度的，说我有可能一天都漏不上一次，我一周都漏的次数一周都是能数得过来的，
1: 嗯，
0: 那这种情况下一定要保守治疗，有可能保守治疗就能好。但是如果你达到中度和重度，那就差。那么啥是中度呢？中度呢，你出门需要带护垫的啊。你各位直播间这个前的各位，如果你出门需要带护垫的，这么这种情况下就属于中度的尿失禁。那么还有重度，有很多人就是会记忆嘛，就是烫烫烫烫到什么程度，烫到就是我翻身在床上躺着翻身就会出现漏尿，那么这种情况下就属于重度。所以刚才说了轻度、中度、重度，轻度就是 over， 中度就是护垫，重度就是躺着翻身一起来都漏。那如果你是出现了中度或者是重度的情况，那就是需要手术了。但是如果轻度的话，就即使你岁数大一些，我们也常规建议你保守。但是门诊有很多人啊，就是有很多人说我就极度不想做手术，有很多人说我就很要求这个生活质量，因为他觉得他的这个增点都会影响他的这个生活质量、社交
1: 啊。
0: 这个时候你也可以选择手术治疗，是这么情况。
1: 嗯，明白哈。具体情况咱们还是得具体来看一看啊。其实专家把这个轻度、中度和重度已经呢和我们的观众朋友说得很详细了。然后我们也 get 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中度以上是需要手术的，那么轻度是没有啥问题的，是吧？
0: 对，轻度的话，正常来说还是以保守为主，
1: 保守为主。
0: 但是如果要是是保守也好，还是激进点也好，主要是看个人的这个对生活质量的这个
1: 对
0: 诉求。
1: 对，本身比如说他就是轻度，但是我就是想要一个高品质的生活质量。
0: 对，
1: 那这个我们也能满足您哈。
0: 对
1: 啊，
0: 因为尿失禁这个问题，在网上有很多管叫社交癌，它是严重影响社交。其实它。我一再说它不是一个致命的问题，但是它会影响生活质量。
1: 嗯，
0: 是这样。
1: 嗯，好，我们再次的提醒周围哈，大家有相关问题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说一说，把您的这个问题呢告诉我们。我们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快乐美好的人生哈，无论您的年纪有多大哈，其实我们都有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是不是？
0: 对 对, 对
1: 啊，如果有问题的话呢，及时的跟我们来聊啊。
0: 我先说一下，就我提有一个朋友说手术后还会复发吗？我说这个问题我必须在直播间跟各位
1: 先说一说，
0: 先说一说啊。
1: 好，
0: 首先我们常规哈，如果你是中度和重度的压力性尿失禁，那么我们指定会选择手术治疗，这是原则，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很多人说我做完之后会不会过两年就不好了？一呢，我们做完之后。正常来说伤筋动骨100天，这是老话，对吧？
1: 对。
0: 那么我们做这个手术之后，我们需要你的组织愈合，那组织愈合需要时间，所以常规我会针对压力性尿失禁做完手术的病人，包括在手术之前，我都要一再叮嘱我注意以下几点。第一点，3到6个月不能抱孩子提重物，预防便秘。为啥不能抱孩子提重？因为啥叫压力性尿失禁？就是咳嗽、跑跳，这个甚至快走的时候出现漏尿。这个定义不存在躺床上漏。这个定义也不是我们坐着漏，而是在我们站立的时候咳嗽、跑跳，这个快走出现漏，所以它是受重力影响的。它是受我们上半身压力影响的。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做完手术之后，做完之后指定是即刻就改善了。但是你得让他组织完全的长好，所以3到6个月不要抱孩子，不要提重物，预防便秘，也就是减少这种下半往下压的这种腹压增加的一个力量。这是第一点。第二点，3到6个月仅性生活，仅夫妻生活，因为就是也让他切口长好嘛，是这么几点啊。
1: 好。这几点其实特别的重要哈，也希望大家呢一定要把医生的话听得进去哈。对于一个患者，对于他的这个疾病来说的话，我觉得遵从这个医生的这个依从性就其实就特别好。你会发现哈，遵依从性好，依从性好的这样的一部分朋友，其实他恢复的就很快。当然了，生活当中不乏有一些患者觉得我差不多了，我肯定就不会按照医生说的去做，等到严重了又来了，这样的反反复复其实很麻烦的。
0: 对对，
1: 其实生活当中也有，是不是？
0: 是的。
1: 但是我们还是要继续的给他来上上课哈。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急迫性的尿失禁该怎么办？他说的是这个意思哈。
0: 首先，急迫性尿失禁属于膀胱过度活动症的一个严重的表现。那么咱们又。

0: 增加了一个概念，叫膀胱过度活动啊。膀胱过度活动就是它的概念啊。说到急不性尿失禁，我给大家讲一讲膀胱过度活动症。膀胱过度活动症的概念就是尿频合并了尿急，伴或者不伴有急迫性尿失禁。也就是说，各位，如果你尿频，但是你能憋得住不合并尿急，那我高度怀疑你并不是膀胱过度活动症。也就是一点叫尿急，就是我这个去的冲动特别强烈。那么去的冲动强烈之后，有可能就会不自觉的漏到裤子，所以它就叫急迫性尿失禁。那么针对这种急迫性尿失禁，首先第一点，我们要看你是否存在排尿困难的问题。如果你排尿不困难，你排尿非常顺畅的能尿干净。我在门诊最常见问这么几个问题啊，就是你排尿，比如说这个是你的排尿的一个时间，你的时间哗全出来，还是一杆一杆一杆断续的出来？那么这种，如果你全出来非常顺利，那么排尿顺畅；如果你中断了，那么排尿不顺畅。中断的话，如果合并了所谓的急迫性尿失禁，那各位有可能你的根源在你排尿不顺畅，甚至中断引起的这种尿失禁。但是如果你排尿非常顺畅，同时合并了这种急迫性尿失禁，首先各位一定也是选择保守治疗。啥叫保守？这个时候保守治疗就不是我们盆底肌训练和所谓的凯格尔运动了。这个时候的保守治疗，我们叫膀胱训练。什么叫膀胱训练呢？这个时候我们要俗称憋尿。比如说你有这个排尿冲动的话，能不能让它先憋一会儿，延缓这一次的排尿冲动？但是如果你冒出来，当然这是另讲，有可能你涉及到口服一些药物来干预。但是如果你漏的不重，或者是有冲动但是没漏的话，能不能稍微的憋一会儿，延缓它10分20分，把这个冲动延缓过去，等下一个冲动来的时候，或者是我感觉膀胱有尿差不多了，这个时候我们来进行排尿，它会对你这种急迫性尿失禁和尿频尿急有一定的帮助啊。
1: 明白了哈，你看这位朋友说哈，说这个排尿啊，觉得尿热是什么原因？
0: 首先第一点哈，排尿尿热我们要看它是否存在了排尿困难。第二点，它是否存在了感染？有的人呢是排尿困难合并感染都存在，所以这位朋友一呢，我建议要查一个尿常规，看看炎症重不重啊。再一个就是或多或少他有可能就是水喝的少，因为我们尿液包括大便也好，都是我们排泄废物嘛。正常来说，虽然我们的器官包括膀胱、尿道、我们输尿管和肾就是和尿液打交道的器官，但是我们饮水量少这一类问题导致我们的尿液浓缩，就是尿液有毒成分高，也会刺激我们的膀胱和尿道，会引起所谓的我们排尿不舒服。所以这个时候我再给大家科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正常人需要喝多少水。当然小孩的每个年龄段不一样，这个不能一概而论，但是各位，就是不管你是尿失禁还是排尿困难，你这个并不能说我漏尿了我就不喝水，或者是我尿频尿急了我去厕所我就不喝水。我们正常排尿排便本来就是一个代谢的一个处理过程，所以如果出现了就是饮水的改变，反倒会加重我们的这个排尿问题。所以正常来说，成人一天需要保证1500毫升到2000毫升的液体摄入量。这个时候包括我们喝点饮料啊，喝点汤啊，喝点粥啊，这也算。所以各位一定要保证液体的摄入足量。这个时候呢，我们才能评定我能去上厕所多少次，我尿急的程度。有人说我不尿频，为啥呢？我一天不喝水，那当然他就不尿频了，是吧？
1: 明白了哈。所以说这个尿频尿急，我觉得专家也说到了，跟喝水没关系，不是说你尿频尿急就不喝水，该喝得喝。
0: 对
1: 。而且也是通过喝水的这个毫升的这个数哈，我们才能来判断你尿频尿急的这个程度。如果不喝的话，好像这种监测还不是特别准确啊。好，来看平台上这位朋友说，同时在看这位朋友的之前就提醒大家哈，和今天主题相关的我们可能会回答，不相关的回答过的或者是类似的，我们可能就不再继续的为大家解决了啊。来看这位朋友啊，应该是家长朋友说的哈，7岁1年级的男孩，最近发现回家裤子总是有点味道，问孩子，孩子说憋不住了，总想尿一点。哎，这个其实挺有代表性的，就是7岁的孩子出现这个情况，以前我们会说中老年女性哈，
0: 对，
1: 那这个能不能也给我们解决？

0: 讲为什么呢？
1: 小孩尿失禁啊，包括小孩尿床啊，这个事儿我跟大家讲一讲。首先第一点，正常来说小孩有可能会存在不自觉尿到裤子里，包括晚上起夜的问题，但是七岁以下，就是五岁到七岁以下都属于正常现象。但是如果再大一点的，比如说合并了尿床或者是不自觉漏出来，这个时候我们要看看他是否存在神经功能问题，因为小孩很少得尿路感染。
0: 嗯
1: 啊，我们常规在门诊啊，如果出现了比如说七八岁甚至十多岁不自觉就漏尿的一些小患儿，常规我会进行一些简单的筛查，比如说尿常规彩超，这是常规的，同时要看看他的这个脊柱有没有畸形，比如说存在脊柱裂等等问题，这个时候他有可能是脊柱的这个生长发育异常引起的我们这种膀胱的功能异常。所以这个朋友问的，首先如果哈你的孩子存在偶尔的出现漏尿，一呢在应该七岁上小学了对吧，
0: 嗯，
1: 上幼儿园一定要让他就是下节课每次下课让他准时排尿，但是如果准时排尿也会出现不自觉漏出来，你要看看他晚上存不存在尿床，你同时呢上医院查一个尿常规彩超，那么简单的一个筛查，如果条件可以的话做一个那个咱们放射线科做那种腰底的正侧位 X 线片，
0: 嗯，
1: 作为一个简单的筛查看看它是否存在异常，如果没有异常那么最起码我们心里有底了，有可能我们在生长发育当中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0: 嗯啊、哦，是这样哈。好，我们继续来看平台上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说，中年48岁女性想确定是哪一类的尿失禁，应该挂什么科室哈？
1: 那挂我们尿控门诊吧。
0: 嗯，这可以哈。
1: 啊，
0: 43岁打喷嚏漏尿，这个和年龄好像问题不大，打喷嚏漏尿就得来看一看是不是？
1: 啊，对的。
0: 嗯，而且也不是说到了这个年龄段都漏尿的，也不一定是吗？
1: 其实正常来说，在指南中啊，
0: 嗯，
1: 最常见的类型就是40多到60，
0: 嗯，
1: 因为40岁以内比较年轻，同时的机体的激素水平啊代谢水平还是旺盛，
0: 嗯，
1: 那么60岁以后为什么不漏了呢？
0: 嗯，
1: 因为稍微上点年纪之后行动力慢了，行动力慢了，包括七八十岁有可能漏尿又更就是咳嗽这种漏尿又更简单，因为他的这个活动少了，所以针对这种高发年龄一般都是40岁到60岁这一类病人。
0: 嗯，好，那么很多人漏尿次数特别多哈，每晚3到4次以上，前面其实我们也提到了哈，会严重的影响睡眠，那对于这部分的这样的一些朋友，他的最大的原因都是什么呢？
1: 首先漏尿原因很多啊，刚才说了，就是我们要看他什么类型
0: 那些
1: 啊，咱们直播刚开始直播的时候就跟大家说，
0: 嗯，
1: 压力性、急迫性、充盈性、混合性，甚至包括真性尿失禁，
0: 嗯，
1: 这是我们泌尿科最常见的几个尿失禁类型。首先，如果你存在不自觉漏尿，一定要看你是哪一个类型，
0: 嗯，
1: 或者是你是哪两类类型，我们针对的具体类型，同时合并了你最想解决问题，我们先解决。我门诊最常见的，我说你。因为你病情比较复杂，
0: 嗯
1: 啊，虽然是功能性问题，但是确实比较复杂，所以针对你的客观检查结果，那么你最想解决哪一类症状，咱们有可能要分步走，
0: 嗯
1: 啊，不能说一次门诊或者是一次就诊，我把你这个几年的问题，甚至很多的症状一并解决，这是不现实。
0: 嗯啊，明白了啊，所以说只要发生了这些情况，它一定是有它的一些诱因在里面。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可能也要需要解决它的这个诱因嘛。
1: 对 对, 对
0: 啊，从根儿上解决这个问题，这一点也非常的重要哈。以前的时候如果说没和张老师在一起沟通的时候，大家的想法可能是一样的，就漏尿大不了多上几趟厕所。
1: 是，
0: 但实际上这个多上几趟厕所其实恰恰也是个毛病。
1: 对、
0: 啊、
1: 其实正常来说各位，我最常见的有很多人哈、
0: 嗯、
1: 一天上5次厕所，白天去5次
0: 啊，
1: 说大夫我漏尿
0: 啊，
1: 我说你一天，我当时还不知道一天去5次
0: 啊。
1: 我说那你一天去几次？5、6次。我说那你可以起身回走出门了
0: 啊？
1: 为啥呢？
0: 正常的，
1: 正常的
0: 是。
1: 各位啊，就是如果你在保证饮水量的情况下，刚才饮水量跟大家已经说过了，对、
0: 嗯、
1: 吧？你这个在指南中还是以咱指定是以指南为准哈、啊。
0: 嗯。
1: 白天的排尿次数要小于等于8次。
0: 嗯。
1: 夜间小于两次，如果八加二正常是十次，也就是说如果你正常喝水的话，
0: 嗯，
1: 十次及以下，
0: 嗯，
1: 哎，都属于正常
0: 啊、
1: 哦、啊。但是如果你喝的太多水，
0: 嗯，
1: 去的多，那你也不用太焦虑，那你喝的就是多，
0: 嗯，
1: 对吧？多喝多排，少喝少排嘛。但如果你不喝水，你也达到十多次的话，那么就遇到一个不想不敢喝，喝了就更多，
0: 嗯。
1: 但是针对这种病人，我在门诊我会常说，我说那你得，我不会给你任何建议，我第一个建议就是先让你回去喝水，
0: 嗯。
1: 为啥喝水呢？因为你要保证足够的饮水量。足够饮水量之后呢，咱们再谈你的排尿问题。
0: 嗯，
1: 啊，是这么
0: 好。再往下来哈，来看这位朋友，我五十了，白天晚上尿都多，应该咋办？那你要确认一下，是不是按照医生说的，白天晚上加起来没超过十次以下？
1: 对，你要看看。首先第一点啊，你大家都能在网上查，现在在网上吃很多，一定要查一个，一定要查一个排尿日记
0: 啊、
1: 嗯。然后呢，用打印机给它打出来，排尿日记啥呢？一，我几点几分喝的水，
0: 嗯，
1: 然后呢我喝了多少毫升。第二，我几点几分排的尿，你可以准备一个量桶啊，
0: 嗯，
1: 我尿了多少毫升，是否有存在尿急和漏的，这在排尿日记里都有记录，
0: 嗯，
1: 记录下来之后，如果你真的存在问题，可以拿着这个排尿日记来找我，
0: 嗯。
1: 那么那个差不多啊，我每周三在尿控门诊出诊啊、
0: 嗯、
1: 那么但是最客观的是，在你规律的饮水的情况下，
0: 嗯，
1: 你的排尿日记是你记录的，能拿到给我看的最客观的问题。
0: 嗯，
1: 如果你真的存在晚上起夜多，或者是白天多，那你就记下来。
0: 嗯，
1: 记下来，同时呢，我也会看出，哎，你一次能排多少毫升，这个容量，我大概对你的膀胱容量也能得到一个初步的判断。
0: 嗯，
1: 啊。是这样，
0: 明白了。这个就是和我们有的时候做一些检查，接尿，使个容器接尿，这个还是两码事儿。
1: 这个容器接尿，在我们科做这个容器接尿这个检查叫尿动力学检查。
0: 尿动力学检查
1: 啊、尿动力学检查呢，它分有两大类。
0: 嗯，
1: 第一个类就是尿流率，第二个就是传统的尿动力学。那传统尿流率比较复杂，咱们不是特别涉猎。
0: 嗯，
1: 那么我就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尿流率这个检查啊。那么尿流率这个检查呢，率嘛，就是一个速度的问题。大家有可能说我排尿慢也好，怎么也好，都是一个直接主观的感觉。但是在我们泌尿外科，通过尿动力学检查机器，你把尿排到我们特定的机器中，我们这个机器能算出来你每秒的排尿速度。
0: 嗯，
1: 那这也有相应的标准。正常来说，这个速度是15到20毫升每秒。
0: 嗯。啊、哦，这个非常精确了，
1: 非常精确
0: 啊、
1: 嗯。那么，如果你低于15到20以下，那男性也就是正常来说得20左右，男性一般是15左右，因为男性尿道长，
0: 嗯，
1: 同时和有一个前列腺的习惯，女性尿道就3-5厘米左右，所以女性一般情况下得达到20左右是比较理想的。但是如果你排尿低于15毫升每秒的话、
0: 嗯，
1: 那就说明你排尿慢。
0: 嗯，好。这个排尿日记好好记录一下，然后等到医生来的时候，希望您能把您的这个日记说清楚，咱可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判断。
1: 对
0: 啊，好，来看这位朋友说了哈，说你好，女生30多岁，老师我着凉，然后尿频，怎么回事？着凉就尿频，这个是问题吗？
1: 这个其实大家着凉的时候或多或少都会去厕所，
0: 对，
1: 这属于正常生理现象。
0: 对，这就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你像我们直播，我们要是没吃饭的话，直播间长，我们肚子咕噜是一回事儿了。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你不能说这个是问题，我怎么肚子叫呢？
1: 不能
0: 说它是问题哈，因为是个正常的生理现象，能这么理解吗？
1: 对对对对，没问题没问题。
0: 嗯，好，那平时啊，在生活里哪些习惯最容易诱发尿频、尿急和尿失禁？在作息上我们要注意什么？能不能也给我们说一说呢？
1: 啊，好的。在我门诊中啊，最常见针对这类问题，我就是用一句老话叫早睡早起身体好
0: 啊，
1: 就不要熬夜啊、
0: 嗯、
1: 该睡觉的时候睡觉，该起来的时候起来，
0: 嗯，
1: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在我们正常的饮食行为当中，就是不要久坐啊、男性久坐呢压迫前列腺，导致的盆底的这种紧张啊、再一个就是不要喝过凉的东西，包括啤酒、咖啡、茶等等，这些东西都会诱发我们那种神经的过度敏感， 这个很简单，有的人喝茶睡不着觉，
0: 嗯，
1: 有的人喝咖啡，为啥白天喝咖啡没人后半夜睡觉喝咖啡，
0: 对，
1: 是因为兴奋我们的神经，但是我们的神经不是只兴奋我们大脑神经，我们全身的神经都会受到影响，所以这一类的饮品包括辣的啊，过咸的也会引起我们的排尿问题，刺激性的都会引起尿频尿急，包括尿失禁的问题。
0: 好，我们再次提醒诸位哈，有相关问题可以随时再和我们来进行一个沟通，把您的问题呢告诉我们。那在这里呢，我们再次的提醒诸位，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同说医节目公益科普直播。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于济南二院尿外科主治医师张毅张老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啊尿失禁的相关知识科普啊，擅长的领域呢是尿控及盆底功能重建等疾病的诊治，出诊时间呢是每周三，具体的话可以关注济南二院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官网来进行一个提前的查询预约都是可以的啊。记录下来，来看这位朋友，68岁女，有糖尿病，身体肥胖5到6年了，憋不住尿，尿急，味道还大，想问一下这个情况该怎么办？
1: 首先针对他这个病人呢，这个憋不住尿有可能就是尿不到裤子里了，
0: 嗯，
1: 对吧？那么针对糖尿病的病人，如果合并了漏尿，除了年岁大有可能存在压力性尿失禁之外啊，我说的是大概率事件，同时我们要看你血糖控制如何，存不存在神经源性膀胱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因为我刚才看的这个手机里有得过脑血栓脑梗的，有得过糖尿病的，这一类病人都会引起膀胱神经的受损啊。当然了，尤其是糖尿病啊，神经末梢的一个改变会引起我们排尿异常，所以如果合并了糖尿病，一定要明确你是哪一个类的漏尿类型。如果你是压力性尿失禁，那还好，如果你排尿通畅，单纯的是一个咳嗽漏尿，那是一个非常好治疗的一个问题。但是如果你合并了急迫性尿失禁，甚至急迫性尿失禁合并了排尿困难，这种情况下大概率怀疑有可能存在糖尿病诱发的神经源性膀胱问题。
0: 嗯，好，说到这儿的话呢，我们再次的温馨的提醒诸位哈，大家呢不要把这个尿频尿急尿失禁的这些问题当成一个小事儿哈，很多的疾病我知道都是从一点一点的小病发展起来的哈，我们要防微杜渐嘛，一定要有这个健康的这个意识。在节目当中总是跟大家说哈，自己是自己的第一健康责任人哈，
1: 对，
0: 您的这个责任很重大也很重要。同时呢再次的提醒大家，如果说想回看我们整期的节目也非常的方便，吉祥新闻首页搜索一同说一就能看到我们整期的视频回放了啊。再往下来，那轻微的漏尿啊，尿频很多人都选择扛着不管，就像我们前面说到的哈，如果长期拖着不处理会带来哪些严重的后果？是不是漏尿的这频次会越来越多？
1: 如果要是拖着不处理呢，一呢就是你出门必须得带护垫了，对吧？
0: 带护垫，
1: 因为越来越严重了，
0: 对，
1: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它对患这个对人的心理产生
0: 了很大的影响。
1: 那么其实如果是压力性尿失禁哈，单纯是带护垫会心理产生影响，如果不在意的话，长期这种湿会引起的这个皮肤的一个发炎
0: 啊，起疹子什么的，
1: 对对对对，它这种情况就是比较严重了。
0: 嗯，
1: 当然了，如果是其他类型引起的尿失禁，比如说刚才有人提出糖尿病或者脑梗等等引起的尿失禁，如果是神经源性膀胱引起的相应的尿失禁的表现，这个时候一定要就不是改善生活质量，而是保命。为什么？因为如果是脑梗、糖尿病等等啊神经问题引起的膀胱功能异常，这个时候如果出现了膀胱功能改变甚至解剖结构变化的话，就会引起双肾积水了。
0: 嗯，
1: 所以针对这一类的病人，我就不是再跟他说是要改善生活质量，让自己回归这个社会更开心一点，而是尽量别让他出现肾积水。如果肾积水严重的话，大家都知道，如果严重肾积水会透析，
0: 对，
1: 就尿毒症，大家都说老尿毒症了，是吧？所以如果出现了漏尿，一定一不只说过一次，一定要明确它类型。如果是咳嗽漏尿打喷嚏非常简单，但是如果是其他的类型，这个时候就要看轻重缓急。
0: 好，你看轻重缓急啊，刚刚我们说到这个积水的这个问题啊，说到这个尿毒症，说到这个透析，就是透析起来其实是很麻烦的一个事儿哈，严重程度可能还有换肾的哈，非常麻烦。所以说我们不希望大家到了这样的一个程度哈，还是从一点一滴开始来进行一个处置和处理啊。来看这位朋友说了，63岁女，尿蛋白 蛋白尿三个加号，潜血两个加号，还需要治疗吗？
1: 这个情况呢，我建议去肾病内科，先了解一下啊。
0: 你测一下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是不是？
1: 对对 对, 对。
0: 而且有的时候在做这方面检查的时候，和你和你这个前这几天有没有休息好，有没有就是运动，是不是感冒发烧也有关系啊？
1: 对对对。
0: 啊，不能单听您的这一个数据哈，来给您一个判断，还得再看一下。来看这位朋友说，肌酐94，尿酸是43010，20年，高血压高160，低91。

0: 因为汤汤说了不如去厕所多，但是尿少。因为他的肌酐应该是不是特别高，不是特别高，所以针对你这种，我建议去肾病内科先明确一下，之后呢，来诊食，来我们泌尿外科纽扣门诊诊食，我再明确一下。
1: 跟他看一下哈。
0: 对，
1: 好，来看这位朋友，男，70岁，前列腺切除3年，漏尿怎么办？
0: 啊，针对这种啊，首先就看你是前列腺增生还是前列腺肿瘤做完的手术。但不管是前列腺增生也好，还是前列腺肿瘤也好，做的手术之后出现男性的中老年漏尿，一般情况下都会高度怀疑这种是真性尿失禁。什么呢？就是男性的这个尿道的这个控制的这个括约肌受损了。刚才说了，我们那个尿道啊，正常来说是有肌肉的。就比如说我们在走路出去溜达玩的时候，包括坐着的时候，大家也没有说正常来说是不漏的嘛，对的，对吧？我们的尿道括约肌是自主神经把它关住的。但是如果做完前列腺增生的手术，或者是前列腺肿瘤的这种根治手术之后出现了漏尿，那么高度怀疑这个括约肌有可能在切的时候有可能受到了损伤，但或者是受到了牵拉，也不见得完全是受到损伤，受到牵拉引起的这个尿道这里面的压力下降了，尿道里面的压力下降了，那么有点水压高于这个尿道压，就会出现了流出来。这种情况下考虑有可能哈，就有可能是真性尿失禁的问题。
1: 好，这位朋友哈，老年女性排尿一点都没有力气，有什么办法？尿无力呗。
0: 这种情况下就得来我们这儿做尿动力学检查。啥叫尿动力学检查呢？就是看你排尿膀胱有没有劲儿，尿道能不能打开。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除了检查之外，我还得问你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排尿无力，你大便如何？有的人呢是大便和排尿都不好，就是我大便也使不上劲儿。这个时候一般情况下就是肌肉的无力啊。那么无力是一方面，膀胱无力是一方面。那么排尿，我们还要明确你的尿道窄不窄。那么需要尿道打开的时候，它能不能打开？这个就需要来详细来检查。
1: 你们这个就得详细来看一看，具体咋回事哈。那这样的话，其实如果说排尿出现问题了，那他的这个排便有可能也会出现一些问题。
0: 是的，尿便同源嘛。
1: 好，看一下时间哈，也差不多了。然后咱们的这些问题基本上也都回答的差不多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哈。在节目最后的时候，张老师，还有没有一些问题需要您回答的？应该没了，是不是？
0: 应该没了，
1: 基本都差不多了哈。能不能对着镜头简单的说两句啊？然后为咱今天的节目做个简单总结，好不好？
0: 首先。咱们这一次直播呢，主要是来看尿失禁应该怎么办。但是各位，尿失禁呢，虽然这三个字直接关的就是漏尿，但是各位，尿失禁分很多种类型，最常见的在直播间问的更多的就是压力性尿失禁，提重物抱孩子漏尿。但是不仅仅是压力性尿失禁，包括急迫性尿失禁等等。所以各位，如果出现了尿失禁，一查明原因，查明类型，这样的话呢，才能针对性的来治疗。
1: 好，那么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也非常感谢大家对节目的支持哈，要和大家说声再会啊，拜拜。
2: 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都是各自的主角，演绎着精彩的人生故事，而在每一个故事当中，健康都是最基础最珍贵的脚本。一同说医，用心感受生命的韵律，照耀人生的每一段旅程。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0: 明天我们再
1: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独时需要有人关怀，寂寞时需要有人陪伴，痛苦时需要有人安慰，困难时需要有人分担，快乐时需要有人分享，幸福时需要有人交谈。1019评书广播，每时每刻在您身边。

0: 浮生如梦，
1: 夕阳人生不老情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中老年朋友，大家上午好。伴着这首故事慢慢说，又开启了我们今天老年聊天室的故事聊天。
0: 未免的灯火，
1: 这是一档属于中老年人的节目，是一片可以敞开心扉交流的平台。在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陆平都会陪伴大家共同度过。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调频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老年聊天室，我是陆平。在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欢迎大家拨通0431-8581-55880431-8581-5599，让陆平陪您说话，陪您聊天，帮您排忧解难，帮您驱赶孤单和寂寞。也希望您可以把好的锻炼方式、养生方法、生活小窍门、好的膳食疗方和大家一起交流，让我们共同关注健康，一起向百岁进军。

一个祝福让人沐浴晨辉，一句善语让人暖在心底，一声问候让人气爽心仪。美好的一天，让我们从亲切的问候开始。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是不是很关心自己的健康呢？那一定不要错过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的老年聊天室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吉祥新闻 APP 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吉祥新闻 APP， 关注之后啊，每天上午10点首页搜索老年聊天室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即使您走到外地也可以听到节目，只要手机在手，也不用拿着半导体收音机到处走。

今天的节目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通过合理的饮食养好我们的肠胃。脾胃虚弱是老年人的共性，所以很多老年朋友都比较关注这个话题。那么您就准备好本和笔，做好记录吧。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老年聊天室会成为您最坚实的臂膀，让您感受爱的力量。我是陆平，欢迎大家关注收听。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通过合理的饮食养肠胃。肠道是指从胃幽门到肛门的消化管，长度大约有7到8米，分为小肠和大肠两部分。肠道是人体最大的加油站，我们饮食中 99% 的营养物质都由肠道吸收，肠道也是人体最大的排污场，80%以上的毒素由肠道排出体外。肺道还组成了人体2/3的免疫系统，我们吃的食物、药物及随食物一起摄入的有毒物质、病原菌等等，全部第一时间与肺道接触，所以肺道是人体抵御疾病很重要的一道防线。肠道功能的正常离不开肠道菌群的平衡，肠道里的菌群分为有益菌、条件致病菌和有害菌三类。在正常生理条件下，有益菌占优势，合理饮食一方面有助于补充营养，另一方面有助于维护肠道的健康。那么在生活当中呢，我们就一定要养成有益的饮食习惯。首先要吃新鲜卫生的食物，食材不新鲜，烹调加工不当，就可能产生对人体肠道健康有害的物质。当季食物是首选，水果蔬菜要洗干净，食物生熟要分开，合理储存，避免污染。无论外出就餐还是网上订餐，尽量选择卫生质量有保证的餐馆，不要吃三无产品。第二，注意饮食有节，每餐只吃7-8分饱，过饱可能加重肠道负担。同时三餐有规律，定时定量，避免饥一顿饱一顿，影响肠道健康。长期不规律饮食会导致肠道菌群失调。第三，要补足水分，喝水是最直接最健康的清肠方式。早晨起来空腹喝一杯温开水，能促进肠道蠕动，有助于排毒。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正常人每天的饮水量要达到1500到2000毫升，喝水时少量多次小口慢饮为宜，可选白开水、柠檬水、淡蜂蜜水等等。

例四，摄入充足的膳食纤维。膳食纤维主要来自于水果、蔬菜、坚果、豆类和全谷类的食物。膳食纤维能包裹有毒物质，还能吸附水分，促进粪便的排出。此外呢，膳食纤维还能被肠道菌群利用，产生短链脂肪酸，滋养肠道屏障，刺激肠道有益菌的生长。第五，就是坚持食物的多样性。《黄帝内经》记载，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宜，五菜为充。意思就是饮食要平衡多样，荤素搭配，以素为主，粗粮细粮搭配，以粗粮为主。具体的量可以参考《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食物多样就能保证肠道菌群多样化，有利于肠道菌群的动态平衡。第六，就是要合理烹饪。最低限度加工的新鲜食品通常含有更多的膳食纤维，清蒸、蛋炒、生的蔬菜通常比油炸菜品更有益。发酵食品含大量乳酸杆菌、双歧杆菌，摄入酸奶、韩国泡菜、豆豉、发酵黑茶等等，能增加肠道的有益菌。购买酸奶的时候要注意选择，避免糖分多、菌类少的品牌。

第七就是要适量的补充益生菌和益生元。如果饮食难以做到以上几点，为了维护肠道健康，可以咨询医生或营养师等专业人员，看一看是否需要补充益生菌或益生元，以及补充何种类别。

这就是我们提醒大家的七个合理饮食养肠胃的好的生活习惯。那这七个饮食原则您都记住了吗？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的就是好的食材，有哪些是益于老年人胃肠的呢？有利于肠胃健康的食物一般都藏着高膳食纤维、益生菌，或者是性质温和、好消化，能抗炎抗氧化，吃对了就能够帮助我们的肠胃动起来，养好肠道菌群，还能少受刺激。具体在生活当中我们如何选呢？主食一定要挑温和好消化的，小米质地软糯，易消化，能减轻胃肠负担，适合脾胃虚弱或病后出愈的人熬粥喝。山药含有粘液蛋白，能在胃黏膜表面形成保护膜，减少刺激，蒸食食用对于慢性胃炎患者比较友好。燕麦富含可溶性膳食纤维贝塔葡聚糖，能延缓胃排空，增加饱腹感，温和覆盖胃黏膜，适合做养胃的早餐。那买燕麦的时候，您一定要注意，有些燕麦是一定要通过煮才可以熟的，有一些燕麦呢是已经熟的，可以用开水冲泡即可，所以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清楚它的吃法。南瓜含果胶及吸附有害物质，保护胃肠道黏膜，煮熟之后口感绵软，对胃溃疡引起的疼痛有很好的舒缓作用。如果您患有胃病，平常呢就适当的吃一点南瓜，不过南瓜是要替代一部分主食，不然糖分就过量了，尤其是血糖高的朋友，如果吃南瓜、山药、地瓜、土豆，都要把这个量算在主食里面。蔬果要选富含纤维的，香蕉，成熟的香蕉含果胶和钾元素，能软化粪便，促进蠕动，缓解便秘，但是要注意选表皮有黑点的熟香蕉。所以老年朋友哈，如果吃香蕉想缓解便秘的话，您不妨选表皮有黑点的比较成熟的香蕉。那想减肥的朋友呢，就可以吃稍微硬一点的香蕉。苹果果胶含量丰富，能双向调节腹泻与便秘，煮熟之后更容易消化，对胃肠的刺激很小，所以我们经常建议老年朋友吃苹果或者梨，最好煮熟吃。西兰花膳食纤维充足，能增加粪便体积，预防便秘，含有的萝卜硫素对维护胃部健康有潜在益处，建议焯水或蒸熟吃。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焯水，然后蘸海鲜酱油或者是呛拌。那在焯西兰花的时候，记得水烧开，里面滴两滴油，放一点点的盐，这样呢西兰花的颜色、色泽和味道都会很好。胡萝卜富含胡萝卜素，有助于维持消化道黏膜上皮细胞的完整性，煮熟之后营养就更容易被吸收，所以胡萝卜呢是最好和油接触，七八分熟的时候对胃肠会更温和。

饮品和一些特殊的食材有哪些是有益于肠胃的呢？首先就是酸奶，含活性乳酸菌，能调节肠道菌群平衡，抑制有害菌。消化不良或腹胀时可以适量饮用。乳糖不耐受者要选低乳糖款。猴头菇属于药食同源的食材，含猴头菇多糖，有修复胃黏膜潜力，适合慢性胃炎或胃溃疡人群炖汤食用。

以上为大家介绍的就是有益肠胃的一些食材，希望大家呢平常的饮食可以多关注一下，适当的选一选有益于健康的食材。有一些不好的习惯呢是需要我们特殊注意，最好是把它改掉的。那么怎么吃会让你的肠道罢工或者是加重肠道负担呢？我们也要清楚。首先，喜欢油腻和高脂食物是个坏习惯，肥肉、油炸食品等是比较难以消化的，可能会加重肠道的负担，延缓胃排空，加重便秘的情况，也可以加速肠胃蠕动，导致腹泻或者是腹泻加重。这些食物还会导致肠道的环境酸化，让有害菌活跃，造成肠道菌群紊乱。更重要的是，高脂饮食是肠癌的危险因素。第二就是重口味，腌制类食物在加工过程中会加入大量的盐，因而很容易产生亚硝酸盐等有害物质。亚硝酸盐进入人体之后，会在一定程度上对肠胃产生刺激，影响黏膜组织。吃得太咸也容易使肠道内的水分无法被吸收，从而引起腹泻等肠道问题。熏烤、辛辣食物也是大肠癌的导火索。第三，偏爱精加工食品。精加工食品大多缺乏膳食纤维，而且添加剂是偏多的，经常食用不利于肠道有益菌的生长和繁殖。所以一些熟食加工制品我们适量吃，偶尔吃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不能经常吃或天天吃。四酒，研究显示饮酒是结肠癌的危险因素之一，所以偶尔小酌可以，每天都饮酒或者是大量饮酒是绝对要杜绝的。第五，偏爱饮料，长期摄入过多碳酸饮料、咖啡、精致糖含量过多的奶茶等等，会引起明显的肠道菌群失调，有害菌生长过度，导致机体的炎性反应。第七，乱服排毒清肠的保健品。很多人为了减肥、美容，或者是一些人为了改善便秘，迷信一些广告宣传，胡乱服用各种酵素、清肠茶，或者是各种药品。实际上，酵素就是酶，是一种蛋白质，食用之后在肠道内会被分解，根本不能发挥作用。很多排毒保健品实际是一种泻药，主要成分呢也是跟排泄有关，连续服用就会导致结肠变黑，还会损伤肠功能和肠动力，导致顽固性便秘，甚至增加患结肠癌的风险。

这就是一些会让你的肠道罢工的坏习惯。他们是喜欢油腻、高脂食物、重口味、偏爱精加工食品、大量喝酒、偏爱饮料等甜食、过度节食减肥、乱服排毒清肠的保健品。所以呢，这些坏习惯是必须要改掉的。那有益的饮食习惯我们也告诉大家了，那就是多吃新鲜卫生的食物，饮食有节，每餐只吃七八分饱，要补足水分，每日保证1500毫升到2000毫升，少量多次饮用，摄入充足的膳食纤维，多吃新鲜的水果、蔬菜、坚果、豆类、全谷类的食物，坚持食物的多样性，保证平衡荤素搭配，合理的烹饪，最好呢是蒸、煮、少吃、炸，清淡的饮食，新鲜的蔬菜更有益健康。再有呢，就是补充益生菌和益生元。

有益于肠胃健康的食物呢，就是小米、山药、燕麦、南瓜。蔬果有香蕉、苹果、西兰花、胡萝卜。饮品是酸奶，再有就是猴头菇。以上介绍的内容您都记好了吗？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起来收听一首歌曲《只如初见》。

0: 用听众朋友精彩的才艺来传递最美好的祝福。
1: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怎么没事了？
2: 衣裤既要保暖性好，又要柔软宽松。
3: 眼中中有你的渴望在顾盼闪烁。
4: FM 101.9，有声精彩，声声传情，讲述寻常故事里的人间温暖，讲述身边的你我他。FM 101.9的深情陪伴，日日飘香，年年开放。无论你身在何地，远行何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愿成为你心中的温暖阳光。
3: 新的一天，迈开脚步，踏上单车，让自己在路上。每一次呼吸都是和大自然最亲密的接触，碧水青山，四季如画，春看百花齐放，夏听雨打芭蕉，秋想金色麦浪，冬赏瑞雪丰年。快乐从脚下开始，健康在行动中沉淀，保护环境，绿色出行，给地球减负，为幸福加分，即刻出发。
5: 家的味道藏在热腾腾的米饭里，躲在香喷喷的面包中，粮食连接着家人的关怀，承载着团聚的欢乐。珍惜粮食，从每一餐做起。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都在用心呵护粮食安全。你学习阅读的习惯，能激发孩子的求知欲。你真诚与人问好的时刻，是孩子礼貌待人的开端。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是一面镜子，一个榜样。爱的环境滋养造就爱的新芽，言传身教，行动示范，文明做人，让爱传递。从每个家庭，每个父母做起。
6: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7: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8: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6: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9: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10: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6: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0: 这里是 FM 101.9，一个充满温情与陪伴的声音空间。我们专注于分享生活中的点滴美好，这里有治愈的故事，实用的健康指南，轻松的生活趣事，还有那些让你会心一笑的日常瞬间。让我们一起在平凡的日子里发现不平凡的温暖。用心陪伴，用爱交流，传递养生，共享健康。老年聊天室为老年人撑起一片爱的天空。

老年聊天室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都会陪伴大家共度快乐的一小时时光。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为您直播的老年聊天室节目，我是陆平，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在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共同了解了有益的饮食习惯，或者是不小心如何会使你的肠道罢工的一些坏习惯，再有呢，就是有益于养肠胃的好食材。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了解一下特殊人群如何保护好肠道。首先，乳糖不耐受人群可以选择无乳糖牛奶或酸奶等等，以缓解腹胀、腹泻等不适的症状。目前市场上还有不少加入乳糖酶的低乳糖酸奶和牛奶，这种牛奶的乳糖大部分已经被分解，可以减少及避免不耐受的问题。在选择的时候，应该注意产品标示，选择标明低糖或者是水解乳糖的产品。第二类就是乳糜泻人群。乳糜泻严重的时候，不仅会导致长期腹泻，还会让儿童生长发育落后。患有乳糜泻的人要保持无麸质饮食，终身限制吃含有麦胶蛋白的食物，包括小麦、大麦、黑麦、燕麦及其制品。

第三类人群就是肠易激综合征患者。肠易激综合征是以腹泻或腹部不适为主要症状的一种功能性肠道疾病。这种病虽然不致命，但会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有针对性的改变饮食方式，能够有效地缓解肠易激综合征患者的症状。具体呢，您可以咨询营养师或者是医生。总之，饮食是一个整体的理念，合理饮食要求大家在追求优质食材的同时，也一定要注重整个饮食结构的平衡，如此才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食物对于健康的益处。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有哪些穴位是可以养护肠胃的。养护肠胃和脾胃，可以通过艾灸、足三里、中脘、天枢、神阙等一些穴位来调节消化功能。日常坚持按压或温灸，可以辅助改善腹胀、消化不良等一些问题。同时一定要结合饮食作息进行调整。

天气即将越来越热，对于肠胃的消耗也会越来越大，稍有不慎就可能出现腹泻、腹胀的症状，同时腹部也特别容易受到风寒的影响，尤其是在天忽冷忽热的时候，早晚的时候。那么对于年老体弱的人群来讲，要特别注意调养好脾胃。在饮食上，我们知道了要以温暖易消化的食物为主，避免生冷油腻辛辣刺激性的食物。风寒除了容易侵袭腹部之外，后背也是特别容易受到影响的。如果风寒侵袭了后背，会出现鼻塞、咳嗽、流鼻涕等感冒的症状，这时候在穿衣方面就可以采用洋葱式的穿衣法。尤其是出门锻炼的老年朋友，一定要用这种穿衣法，早晚温度相对低一点的时候可以多穿一层，在中午温度稍高的时候，我们就逐层的减少衣物，来对应季节和气候的变化。在保健上，有一些穴位是可以帮您调养脾胃，缓解腹部不适的。第一就是足三里穴，它位于小腿的外侧，膝盖凹陷处下方四横指宽，胫骨旁开一横指处，是调理脾胃的第一穴。

如何更快地找到这个穴位呢？就是采取坐姿，然后屈膝，手掌虎口卡在膝盖上缘，四指自然垂直向下，中指指尖按压有酸胀感的位置即是。

按法呢，就是用拇指指腹用力按压或温和艾灸，每次3到5分钟，以局部产生酸胀感为宜，能有效地促进肠道蠕动。第二个穴位，中脘穴。脘指胃的内部，顾名思义，它是在上腹部。中脘穴在人体的正中线上，取穴非常的方便。肚脐上方约4横指处，属于任脉的重要穴位。如果您觉得找不到，先找到胸骨，顺着胸骨往上往下按，从上往下按，到了尽头便是剑突，从剑突到肚脐的连线终点就是中脘穴。可以将食指和中指放在中脘穴上，稍加用力，顺时针或逆时针方向揉该穴位，以被按摩处感到明显酸胀，而且身体能够承受为度。也可以取仰卧放松，用掌根按顺时针按揉，配合深呼吸，这样可以有效地缓解胃痛、胃胀、呕吐等症状。也可以将食指和中指放在中脘穴上，稍加用力，顺时针或逆时针方向按揉，身体能承受就可以了，每次2到3分钟，一天按2到3次。按揉中脘穴可以起到健脾益胃的作用，而且缓解胃胀、呕吐、恶心、泛酸的症状，效果很明显。第三就是天枢穴，位于腹部横平肚脐前正中线旁开约3横指处，能调节肠道功能。找的办法呢，就是肚脐水平向左右两侧各约2寸，约3横指的位置，双手食指同时按压双侧穴位，配合腹部按摩，对于便秘、腹泻等排便异常有很好的改善作用。第四个穴位就是神阙穴。神阙穴位位于肚脐的正中央，是胎儿时期气血运行的要道，也是神气出入的场所，因此取名为神阙穴。神阙穴具有健脾和胃的作用，同时还能温通阳气，强身去病。在使用神阙穴进行保健的时候，可以将双手的手心搓热，轮流交替去温暖神阙穴。

养好脾胃，除了要多按摩足三里、中脘穴、天枢穴、神阙穴之外呢，还有一些搭配的穴位，比如内关穴，位于手腕横纹上约三指处，两筋之间，擅长缓解恶心呕吐。对于晕车、妊娠呕吐等引起的胃肠不适有很好的缓解作用，能够止呕安神。按法就是用拇指指甲轻掐穴位，指微疼，或指尖掐按，配合腕部的弯曲运动。第二个需要配合的穴位就是公孙穴，位于足内侧缘大脚趾后方骨套凸起的前下方凹陷处，属于脾经。它的作用呢是健脾和胃，对于慢性胃炎、肠易激综合征等慢性的胃肠问题有很好的辅助调理作用。按法是用拇指关节持续点按，或沿着穴位向脚跟方向推揉，配合热敷足底，效果会更好。

第三个配合穴位就是脾俞和胃俞，位于背部，分别在第十一、十二胸椎棘突下旁开两指宽的地方，直接关联脾胃功能，作用是健脾益气、和胃降逆，改善脾虚引起的倦怠乏力、大便溏稀等问题。通常需要他人协助按压，或采用艾灸、拔罐等方法，力度应该均匀而柔和。在按揉这些穴位的时候也是有一些讲究的，比如在时间的选择上，每日晨起或者是饭后一小时是最好的，避开餐后一小时内操作，一定要在饭后一小时，以免影响消化。第二呢，就是力度的控制，按摩力度应该均匀而柔和，以局部酸胀感为度，出现了皮肤破损、炎症或者是妊娠期，应该避免穴位刺激。第三，在特殊情况下，比如胃肠症状持续不缓解或者是加重，应该及时就医排查器质性疾病，不可仅依赖穴位按摩治疗。

以上介绍的呢，就是如何通过穴位来调养脾胃。希望大家一定要牢记这样四个穴位和相关的辅助穴位。辅助穴位呢，再提醒大家一下，是内关穴、公孙穴、脾俞和胃俞穴。

有一点要和大家聊的呢，就是有些老年朋友啊，经常的便秘，为此非常的苦恼，那也看了多次的医生，有的时候呢，也不清楚到底自己是什么原因而导致的便秘。很多人认为便秘有什么可怕的，我们吃点泻药不就行了吗？但有的人呢，便秘吃了泻药也是无效的，甚至会越吃越严重。有一位马老先生，他就解不出大便，曾经吃过大黄、番泻叶、麻子仁丸等等，结果是越吃越便秘。其实是因为没有搞清楚便秘的症结在哪里，因为有些便秘可能是由于肾虚所导致的。除了肠胃的问题，肾也会影响到便秘。肾很重要的功能呢，就是司二便，就是说人体的大小便由肾所主，肾阳虚弱，没有力量推行大便下行，就会出现便秘。这种便秘呢，就是虚秘，主要表现就是无力排便，还怕冷，小便清长，腰痛怕冷，有时肚子发凉疼痛，舌质比正常的人要淡，舌苔很白。那么这种便秘啊，就属于肾虚便秘。肾虚便秘是因为肾阳虚不能推动大便下行，治疗方向呢，就需要温补、温阳补肾通便，也可以选用食疗的方法。取核桃30克，肉苁蓉30克，粳米250克，先将肉苁蓉加水煎取药汁，将核桃研碎和大米一起煮，用药汁煮粥就可以了。肾虚引起的便秘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肾阴虚。肾阴是人体阴液的根本，肾阴虚弱，人体的水分不足，不够，不能够滋养肠道，大便就会干涩不畅，中医将这种便秘称为无水周停。这种病人的症状呢，有大便干结如羊屎状，形体消瘦，头晕、耳鸣、五心烦热、潮热、盗汗、腰膝酸软，舌头比正常人瘦小，舌质红，舌苔很少，甚至没有舌苔，脉搏很细很快。治疗肾阴虚所引起的便秘，需要补肾、滋阴、通便，也可以通过食疗的方式，可以准备30克的黑芝麻、桑葚子30克、大米250克，先将桑葚子加水煎服取药汁，用药汁将黑芝麻和大米煮成粥食用即可。在吃的时候，如果血糖不高，可适量的加入一些蜂蜜，效果就会更好一些。也可以做单纯的食疗粥，就是用黑芝麻和大米一起煮粥，也是熟了之后加点蜂蜜，芝麻一定要炒熟，然后再和大米一起煮粥，分早晚两次服用，效果更好。还有呢，就是刚刚说的用核桃仁来煮粥，也是分早晚两次服用，不过核桃仁最好是把它擀碎。第三个办法呢，就是木耳蛋糖饮，用45克的白木耳、一只鸡蛋、冰糖30克一起煮至烂熟，每日早晚空腹服用。好的，在节目的后半时段呢，我们共同了解了可以
调理和保养肠胃的一些穴位及相关的联合穴位，同时呢，也给大家介绍了便秘的其他可能。

浩鹏，我们下次节目再会。更多精彩内容可以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包公案》。
2: 郑新这两口子发现钱丢了，当时这郑新呐，放声嚎啕，如丧考妣，就像他爹他妈死了似的。其实啊，就当年郑新他亲爹亲妈死的时候，他也没这么哭过。为什么？他亲爹亲妈也没给他留下过这么多的钱，所以他没哭。那就是郑新把这钱看得比他爹妈还重要。那郑新的媳妇儿这王氏呢，比他还强，没哭，但是晕过去了。从这个角度来看，比他还厉害。王氏晕过去之后，你像那郑新，你倒是

0: 把他扑了前胸，捶他后背，把他给窝巴过来呀、啊。这郑欣没管，在那还哭。由此看来啊，就他媳妇儿也没有这钱重要。这世上真就有这样的人呐，什么亲情、友情、夫妻情都没有他跟钱的情更加浓。郑欣就是这样的人。这郑欣咧着嘴在这哭，他媳妇在旁边晕过去，他也不管。倒是他那个丫鬟小桃跑上来发现了，这小桃马上把这王氏连扑了前胸，再捶他后背，再掐人中，最后这王氏算缓醒过来了。这王氏缓醒过来之后一看，这郑欣咧着嘴还在那哭呢。这王氏生了气了，哎，我说你光那么哭有什么用啊？啊，这钱到底是哪儿去了？谁偷的？想法找去。郑欣一想也对呀，我光在这哭，这钱他也哭不回来呀。郑欣当时把这哭声就止住了。
1: 哎呀，是啊，这钱他怎么就没了呢？他怎么就长翅膀飞了呢？咱这屋里边也没进过外人。我告诉你，小桃，就是你说那火球说的。我想起来了，人家都说呀，江洋大盗、绿林飞贼呀，有这个招数，用那个火球。其实那个火球就是磷黄球，在院里边晚上一扔，冒蓝火，满地下咕噜，把人给引出去，结果人家就进来了，进来把钱就偷走了。不定是什么时候啊，咱这个钱露了白了。按说这个钱它露不了白啊，我平常从来不动的，今儿个我要不拿出来，连你都不知道。王氏说，对呀、啊、连我都不知道，今天我才知道啊。可是你这一拿出来就被别人给盯上了，用一球一勾引你，你出去了就完了。哎呦，这是好几百两啊。还哭啊？哭也没用，要不明天报官，这事儿还报不了官。一报官，官府说了，你哪来那么多钱呢？啊，那个老东西他要是让官府告我，一说这钱都是他的，我这更不好办了。这两口子在屋子里边商量对策。展雄飞心想啊，没工夫听你们俩在这瞎扯了，得了，钱已经到手了，我该走了。展南侠这个时候夹着这四包银子，那叫二百两，由打他这个窗户外头转身情，纵身上房，回转到自己居住的店房。转过天来早饭以后，展雄飞心想，我就得往那儿溜达着，到在断桥那儿，我看看那个鱼郎到底是去了没去。展雄飞在这个店里边要了一口袋，把这四封银子都装到口袋里边，一只手提溜着奔断桥这个方向溜溜达达就走来了。可是在这个时候，断桥边上啊已经聚集了一帮人了，有好几十号。其实昨天老头跳湖的时候也就十了多个人在这围着看，今天能来六七十位。怎么来这么些呀、啊、人口互相传呐、啊、昨天看着这热闹的人回家不得跟家里人讲吗？见了自个儿的朋友不得说吗？一说这断桥上面有一个老头跳到湖里边要死，有两个小伙子把老头给救上来了，答应这个老头给他三百两银子，今天就送到这断桥这儿来。天底下没见过这样的事儿，能是真的吗？这么一传，有好事之人就跟着看热闹来了，所以今天比昨天人多，围着一帮人。先是这老头来了，老头昨天晚上倒是回他家里边，在仓库里边睡了一宿觉，今天老头不光他自个儿来了，还找了他一个好朋友。老头昨儿不是说了吗，他说有一个卖字画的朋友准备要把这房子要兑给他嘛，他把这个朋友给找来了。这朋友呢姓王，跟着他。老头昨儿跟

0: 这朋友一说呀，这朋友说你呀老糊涂了，天底下不能有这事儿，人家把你救上来这就不错了，还给你300两银子，怎么可能呢？老头说可能不可能啊，你就跟我去一趟，行不行的你全当跟我溜达溜达好吧。就这么着，他这个朋友跟他来了。老头一到这儿，周围这些人就把他围上了。哎，老爷子，昨儿那鱼郎您见着没有？
1: 我呀还没见着，我估摸着一会儿他能来呀，昨天他不说吗，就这个时间在这儿会面，昨儿吧我就这功夫跳的湖。
0: 嗯，您估摸着他能给您送钱来吗？
1: 那谁知道啊，送不送由他呀。哎，但是我不能不在这儿躺着，人家是挺好心的。还那保人呢，保人呢我也不知道他来不来呀，咱们等等吧。老头在这儿挡着的功夫，一等也不来，二等也不来，旁边有的这围观的群众就说了，老爷子我跟您说，您别在这傻等着了，干脆您回家吧，我得等啊，人家说了在这要见面啊。嘿呦，老爷子您把这事真当真的了啊，您记着，天上没有掉馅饼的，昨儿个您跳了湖了，人家把您救上来了，这种见义勇为的行为值得我们大家尊敬，这是好人，但是人家好人给您说了几句安慰的话，您就当真了，说让您再重开一个茶楼，给您出300两银子，300两银子那不是个小数啊啊！这谁随便能拿得出来呀？就说他们家是当官的，那么一大笔钱凭什么白给您呢？哎，您这不是大白天的做梦呢吗？哎，你说的这可也对，我可也对呀，他就是对。老爷子，为什么昨天人家说这话？那就是让您有个指向，有个指向了您就马上不死了，您是一时想不开，回到家睡一宿觉，心情平静平静，前一思后一想，左右一琢磨，无论如何不能跳湖了。哎，您不跳湖了，所以说人家说今天让您到这儿来，到这儿来呀，他不能来了，不能给你钱。老头说他要是不来的话，我今儿就还跳湖。您还跳湖啊？您要还跳湖，我们今儿来的人多，这里边可有不少会水的，等你灌满了之后再把你提了上来重新控，您不觉得遭罪吗？哎呦，老头说真是真是啊，老爷子您呐心眼太实了，这天底下他就没有这样。哎呀，还真有这样的人呢，他来了。大家伙正在纷纷议论的时候，就看有打那边这鱼郎来了。今天这鱼郎可不是昨天那个装束，也不是昨天那个衣着了，头戴云子巾，身穿蓝衫，脚下穿一双薄底的靴子，手中提了一口袋，口袋里边沉甸甸的那就是银子。这小伙子来到老头的跟前，把这个银子包往那一撂，老人家您今儿个真来了啊，那不是言而有信吗？你让我来我就来了。好啊，咱们就是言而有信，瞧见没有，这包里边是我给您拿来的银子。说着话，这个小伙子把这包就打开了，打开之后一看里边，这银子一共是6封，5、6、300两，1封是50两。老爷子把这银子包打开瞧瞧，是不是银子？别回来您以为我这是拿铅饼子糊弄您。我不用看，打开打开打开打开。老头伸手打开了一包银子，一瞧果然是雪花白银，50两一包。
2: 哎呦，这钱这可不少，这是300两啊。
1: 对呀，咱不是说嘛，让您重开一个茶楼嘛，把它包好了装这儿。老爷子跟你说，昨儿个我还想着给您多拿点过来，

可是呢，我这个银子剩下那部分呢，我没等拿，不知哪位就替我拿走了。哎呀，我自个儿这别扭啊，行了，就这些吧。小伙子话刚说到这儿，此时刻展雄飞已经来到人群之中，展雄飞就搭了话了，哎，这位壮士，您剩的那银子我给您拿来了，我是怕您拿不了，所以呢给您帮个忙，怎么说我是您的保人呢。说话间，展雄飞又打人群里边就走出来了，他手里边也提了一个兜，往这一放，把这兜打开之后，让老头一瞧，这里边是四封银子。老爷子，这是200两，加那300两一共是500两，您这茶楼能开吗？哎呦，这么多钱他用不了啊，这还得有存下呢，这多余这我退给您吧。别退，既然拿来了就都归您了。这个余郎此时此刻把展雄飞上下仔细的端详了端详，朋友，这钱是您帮着我拿的。展雄飞说，对呀，是我帮您拿的，我瞅你夹不了那么些呀，我就给帮个忙吧，谁让我给你做保人呢。哎呦，朋友，您是高人呐。哎，不敢说高，也不敢谈矮，我就是普通人。啊，他两个人目光这一对，这一说话，老头在旁边瞅着有点犯嘀咕。老头心想，怎么回事啊，怎么他说他拿不了，他帮他拿了，他还不知道这钱是哪来的啊。哎呦，别再是在什么大地方偷的吧，这两位不是好人吧，这真要是偷的赃银，将来官府一查问，那我可就有了罪了，来路不明啊，这钱哪。是啊，这么多钱怎么一下子就给我拿来了啊，这肯定内中有原因哪。我说小伙子，这个我不该说句话问您，您这钱是从哪儿来的啊？这余郎一听，瞧了瞧这老头，怎么着，您觉得我这钱来路不明，您怀疑我这钱是偷的对吗？没那意思，没那意思，我没说您这钱是偷的，您这钱那肯定有来处，我就想打听打听，因为这个钱它不是小数啊，这么多钱您一下子给了我了，要是万一别人要问我，我怎么也得有个回答呀。我说这钱是谁给的，我说是您给的，现在我也不知道您是谁，您在哪儿住，您尊姓大名啊。老人家，看来呀，您真是活到一定年龄了，哎，阅历大了，见识广了，办事认真了。我跟您说吧，这个钱就是我给您的，如果有人要问您钱从哪里来，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就是说吧，要是有官面的人问您说这钱哪来的，您就告诉他是我给的，他要问我是谁，我告诉您，现在我给您吐露个真名实姓，昨天我就跟您说了，我爸爸是雄关总兵，当年镇守过雄州，抵抗过辽兵，你就说雄州总兵之子，现在住在松江府墨花村，我姓丁，我叫丁兆慧，记住了没有？我要记不住，我这旁边还有一个朋友呢，你帮着我记记啊。这位是旁边这位王掌柜的，说我记住了，这王掌柜的是搞书画的，脑子特好使，他是松江府墨花村，叫丁兆慧。那好，我说这位呢，他用手一指展雄飞，展雄飞说，我也把我的名字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家住在常州府武进。

0: 县玉杰村，我姓展，叫展昭，展雄飞。哦，哎呦，你这名比他那字儿多。我说，朋友，你帮我记着点啊，帮着记着点。哎，记住了，记住了。展雄飞一说出自己的名字，这个丁兆辉当时又用眼睛仔仔细细地看了看展雄飞。您叫展昭？
1: 对，我叫展昭。
0: 展雄飞，是我。展南侠就是您吗？江湖上抬爱。我再问您，我听说最近您在东京汴梁皇宫内院，在皇帝跟前乐舞楼下曾经献艺，被皇帝亲口封你为御猫，赏赐给你一个四品御前带刀护卫的官职，是您吗？
1: 哟，
0: 展昭心想，怎么这些个事他都知道啊？啊，
1: 展雄飞说，不才正是小可。
0: 哎呦，这是名人呐！啊，您怎么就这么一个人来的吗？
1: 展雄飞说，那我还得怎么来啊？
0: 没带着差役，没带着道队，没坐轿，没骑马呀。
1: 展雄飞说，用不着那样的。
0: 您可是四品官呐，按说您到西湖这一溜达，这杭州府的知府都应该陪着您呐，怎么您就那么自己跟平常人一样在这闲溜达呀？
1: 展昭说，我平时就是这样啊。
0: 哎呀，这是名人呐，皇上封您为御猫啊。这丁兆辉啊，就冲着这些群众给展雄飞做起宣传来了。众位知道不知道，这位皇上金口玉言封他为御猫，四品带刀护卫，这展老爷今天到这儿来，就这老爷子来了啊，这是我的保人，你们知道吗？
1: 呵，这大家伙一听这个，当时对展雄飞是刮目相看。
0: 其实有那十几位打昨天就看了，也没看出展雄飞怎么特殊来，今天一听说四品官，大家伙立时就在那纷纷议论。哎呦，你看见没，人家是四品呐，大官啊，这个武艺超群，在皇帝面前都献过艺，就是我打昨天就看着他与众不同。你说他哪与众不同？哪，你看他这一戳一站，你看那个身况，那个长相，你看那个五官，那个貌相，您瞧人家那鼻子长得在当间，那耳朵在两边，废话，鼻子不在当间，耳朵不在两边，那什么玩意儿，他跟别人不一样啊。你看那鼻子，他比别人长得高啊，通天的鼻梁，这好相貌。行，别说大家伙纷纷议论，在这种情况下，这人可就越聚越多了。当时啊，那阵没有钢笔圆珠笔，要有这玩意儿，不知过来多少个找展雄飞签字的。展雄飞一看形势不妙，这人越聚越多，在这待着不好了。展雄飞马上跟这丁兆辉就说了，哎，咱俩是不是找个没人的地方再详细谈谈。丁兆辉说，我正有此意。丁兆辉一转身看了看这老头，老爷子听明白了没有，你还带一朋友了是吧，他帮着你记着我们俩的名字，一个是给钱的，一个是做保的，这个是500两银子，你好好的经营，把那茶楼盖好了，过两年也许过一年，我还往这儿来上你那茶楼里边喝茶去。老头说，好啊好啊，谢谢二位，谢谢二位哦，我今天才知道您二位这不是一般的人呐，啊，都是官府中人呐，我得给您磕头啊。说着话扑腾老头跪地下，跪地下，老头这就要磕头啊。丁兆辉伸手相搀，哎呦，老爷子，您那么大岁数给我磕头，这不是折罪死我吗？快快起来，快快起来，甭管怎么说呀，您救了我的命了，您不光说是救了我的命了，您这叫救人救到底，还给了我这么多钱让我再开茶楼，您说这个恩情我得怎么感谢呀？您不用感谢了，您就回去好好操办着开茶楼吧。说到这里，丁兆辉领着展雄飞就脱离了这一伙人群，在西湖转悠到一个僻静所在，找了一个酒楼。两个人到了酒楼上边了， 到

0: 酒楼上边找了张桌子坐下之后，丁兆慧主动地说，今天我做东，请您要吃顿饭，咱们两个在这认识认识。马上要了一桌酒席，把菜都摆上来了，酒也斟上了。这个功夫，丁兆慧冲着展雄飞就乐了，展雄，您知道我怎么知道您这些事儿的吗？展雄飞说，我不知道啊。我跟您说，就其我本人，我还真不知道您。对您最了解的，得说是我的哥哥。哦，展雄飞说，请问令兄尊姓大名？我哥哥叫丁兆兰。我们哥两个，那是一奶同胞亲兄弟呀。我哥哥对您太了解了，我早就听说过，江湖上称呼您为斩南侠。最近的事儿，我哥哥跟我说，说这个斩南侠可给武林中露了大脸了，在皇宫里边，皇帝面前献艺，被封为御猫四品的带刀护卫。因此上，我才在这里见到您，我心中为之一震。展雄飞一听，你哥哥叫丁兆兰，你叫丁兆慧，
1: 对，
0: 哎呀，莫不是双侠吗？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4: 连军，一点小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军多关照啊。
3: 小意思，小意思，
5: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6: 张大爷在家吗？我是社区小王啊。
7: 哎呦，
6: 呀，大爷，小强快乐啊！我们社区志愿者啊，给您包了一些饺子，还热乎着呢啊！
7: 哎，谢谢谢谢。
6: 大爷，你怎么光吃这个挂面呀？
7: 哎，事儒大了，炖一口得了。
6: 您说您这么糊弄，让你的孩子知道了，他们得多担心呢。
8: 在中国，超1亿独居老人正独自面对三餐困境，一顿热饭，一份牵挂。关爱独居老人，别让等待成为遗憾。
9: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0: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11: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12: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13: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14: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15: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11: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10: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9: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包公案》。
1: 在西湖边酒楼上，丁兆会设宴款待展兄妃。在酒席宴前，展兄妃一问丁兆会的哥哥叫丁兆兰，展兄妃忽然想起来了，莫不是双侠吗？因为展兄妃呀，早有耳闻，听说在松江府墨花村有丁氏弟兄，武林中号称双侠，乃是武林中的高人，早闻其名，未见其人。今天他光说丁兆会，展兄妃还没想起来，一说丁兆兰，展兄妃就产生了联想，哦，这是那双侠。所以展兄妃就问了一句，展兄妃这一问，丁兆会微微一笑，什么双侠呀，您讲话了，这也是江湖上抬爱。展兄妃说，哎呀，恕我眼拙呀，别，您别那么客气，我管您叫展兄大概没错吧，啊，您多大岁数？展兄妃说，我今年27了。对，我比您小2岁，我25。那叫大哥就叫对了。展兄，说实在的，咱们哥俩算是一见投缘。您说您这刚在东京汴梁露了那么大的脸，受了黄风，您就上这儿来了。你说我在我们那墨花村待着，我也上这儿来了。隔山吊远，咱们能在西湖岸边一聚，这是不是缘分呢？展兄非说，对，咱们哥两个有缘。哎，展兄，我跟您说啊，我哥呀对您那是崇拜到底了。您呐没当这大官的时候，我哥就跟我说过，说那个展南侠那可是人物，那剑练得好，人品高，江湖上有口皆碑，没有人不称赞他。将来有机会，咱们哥俩要见着他，一定得跟他好好的在一起盘桓盘桓。哎呀，展兄非说，您别听他们那一说，这个文明不如见面呐，见面更其平常。哎，不，您这人可不一样。今天我跟您见了面，我一看您是一点也不平常。是啊是啊，冲咱们俩的缘分，来，咱先干一个。说着话把酒杯举起来，一饮而尽。一杯酒喝完了，这丁兆会又说了，展兄，我问您，您当了这么大的官，怎么跑这游西湖来了啊？肯定是公事在身，公务繁忙啊，哪有这一番闲情逸趣啊。唉，赵慧啊，说实在的，过去我是闯荡江湖，漂泊四海，就这么一个人。我这个人秉承的是仗一口宝剑，削平人间不平事，我是做这个的，干预百姓心连心。可是现在阴差阳错，让我当了这么个四品官，我不当还不行了。包大人是一个清官，为了包大人给他这个面子，我也得把这官领下来。可是领下来了，十王禄当思报王恩，这官府对我来讲是一个祭拜。人家有的人呐，十年寒窗苦，天天苦读书，为的是赶考得中，得个一官半职。咱们不是那样人的，包括你们号称双侠，你想当官吗？丁兆会说，我从来没想过当官。就是嘛，正因为我们就是不想当官的人，可是让我们当了官了，我就觉得呀，从今往后我这个自由之身就算没有了。趁着我刚当官，我请了2月的假，我想各处走一走， 我好好的享受享受我的自由之身。上哪儿去呢？杭州好地方，所以我就上这儿来了。本来官府是给我派了亲随的，我说什么也不要他们。你说在后边老跟着俩人，别扭不别扭？自己行动也不方便。所以到在这里，这不就碰见你了吗？我呀是请的官驾到这儿来游山玩水来了。嘿嘿，展大哥，有你的，看来呀你还真很潇洒。嗯，不失绿林英雄本色。您在这儿逛完了还上哪儿啊？展雄飞说，我倒没想，我想把西湖这儿转转，要不再上苏州，再上哪儿呢？真没想起来。我是一边走着一边琢磨，没有固定的路线。哎，展大哥，我跟您说啊，刚才我就跟您讲了，我大哥对您可是十分崇拜。我大哥对您崇拜的那几乎就到了魔怔程度。哎呦，不至于不至于，我有什么值得你大哥那么崇拜的？不，您的人格，您的武艺，哎，我大哥不止一次在我的面前提到您。没有我大哥提到您呐，我今天见了您我也没有印象。再者说了，您这最近的事儿啊，岳武楼献艺，风玉猫给四品官，这都是我大哥告诉我们的。詹兄飞说，你们这个信息怎么这么灵通呢？这您不知道啊，我们在墨花村那个地方，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是管船的，玩船的。我们家里边管着200多条船，这个玩船的水路上走货运哪不去呀？ 啊到东京汴梁汴河上货经常走啊，所以京都里边的消息就带到我们墨花村来了。您这个事儿，我大哥是最早听到的。我大哥既然早就有想见到您的这个意思，你说今天在西湖这个地方我跟您还真就见着了，老天爷安排的这么一个缘分。我有个想法，您是否可以跟着我到我们家里边去一趟，跟我大哥见个面啊，以慰我兄之思慕之情啊，能赏这个脸吗？这丁兆慧一说这句话，展雄飞心想，我上他们那儿素不相识，有点抹不开的登门造访。这丁兆慧接着又说了，展大哥，我跟您说，您不是要游山玩水吗？游山玩水您就上我们家去，我们那个地方叫墨花村，茉莉那个墨呀，知道吗？我们那个地方旁边有一个大湖，都管它叫芦苇荡，这一片水呀都是芦苇，芦苇荡当中还有一个岛，我们那个村子就在这岸边上一个高坡上，山清水秀，哎，翠竹如林。我们那个地方周围的空气特别好，最大的一个特点，墨花村，墨花村嘛，漫山遍野全是茉莉花，往我们村一走，你一抽鼻子没别的味儿，全是花香。光这个我都不想请您去。我们那个后山上有一株奇异之花。哦，展兄飞出什么奇异之花？后山上那株花，一人多高的茉莉，那叫人茉莉。人茉莉？什么叫人茉莉？这人茉莉据说呀全天下都没有，就我们那后山上有这么一株。这个人茉莉是茉莉花，长得叫人形，那个干特别粗，有胳膊有腿，上面那一朵大花，你看它上边就像有眉有眼一样，你走到跟前能把你熏一溜跟头。哎呦，展雄飞说，还有这样的茉莉花吗？那是啊。您想不想看？您要想看就跟我走一趟，反正您也是请假，跟我走一趟看看这人茉莉，那就算绝了，再到别的地方全天下再没有了。哎， 你还别说，这丁兆辉一说让他看这人墨里，这展兄飞还真有点动心。展兄飞心想，还有人墨里啊？看看去，既然是我们两个在这断桥上，因为就这个老头互相认识了，真也就是个缘分，跟他去呗，到他庄上拜访拜访，恐怕以后真正当了官上了任，就再没有这种闲情逸趣四面游玩了。要那么说，我跟您去一趟，您家离这有多远？跟您讲不算太远，100多地儿，走水路，我是带着船来的。您就这一身还有什么东西吗？展兄飞说，店房里边我还有一匹马，还有一些日用的杂物，就一个小包，我马上跟您到店房里边收拾东西，收拾东西然后我带着您坐上我的船，咱们走水路上我老家，到我老家见了我大哥，您跟我大哥见一面，我大哥肯定得好好的招待您，招待完了之后，我领您上后山上看看那人墨里啊，看完了人墨里之后，我再让您走，您想上哪上哪，我绝不多留，我知道您是官身不由己啊。那好吧，既然这样，你我相见可谓三生有幸啊。我们既然以朋友相呼，那我今天就何妨到府上一行呢？好吧，走吧，来，咱先喝酒。两个人在这推杯换盏，一边喝着酒，这丁兆辉就问展兄飞，您跟我说说，在皇上面前您都是怎么得的这个御猫的封号？哎呀，那有什么好说的，不，您就跟我说说吧，您在皇上面前献艺都献了什么了？展兄飞说，在皇上面前献艺，开始呢我就练了一趟剑。哦，您善使宝剑？展兄飞说，是啊，您没看我这挎着一口宝剑吗？嗯，好，您这趟剑练完了之后，皇上就封您御猫了。那倒不是，剑练完了，他们大家倒是交口称赞，接着呢我又用我的袖剑打下了只乌鸦，嗯，这暗器用得好，这就封您为御猫了。这也不是，最后呢展示我的轻功之术，我就在那个乐舞楼上边手抓着房船子，从这头走到那头，那头又走到这头，然后翻身跳起来，皇上就脱口说了一句，说我是御猫。哦，看来您这轻身术非同一般呐，因此得名为御猫。展大哥，这您要到我们家里边，我得跟我哥哥说，您是练剑的，我哥哥也是练剑的，我还跟您讲，我还有个妹妹，我那个妹妹她也是练剑的，我们一家子都练剑。啊，展兄飞说，那好啊，到在那里我正好请教啊，谈不到请教，得让我哥哥向您学两手。不不不不不不，请问赵慧，您家在墨花村，在松江府，那怎么令尊是雄州的总兵呢？哎呀，这事儿啊一言难尽，跟您讲，当初我爹在雄州坐镇抵抗辽兵，我们一家子都在那儿。后来呀，我爹呀在战场上为国尽忠了，我娘呢就带着我们一家子回到老家墨花村了，在这儿落户就为民了，是这么着我们才回到这里，我们老家是这儿的。哦，看来你们也是将门之后啊。哎，谈不到谈不到，什么将门之后啊，我们这个嗨，大将之后，豆瓣将之后。哎，展兄飞说，怎么能这么说呢，我这个人没把这事当回事。说话间两个人吃喝完毕，丁兆辉结算了账，跟着展兄飞就来到他的店房之中。展雄飞算还了电饭账钱，把自己的马牵出来， 把自己的杂物小包带在身上，跟着丁兆贵就来到了河边。这条河其实就是一条运河，从这河上可以走到墨花村松江府。这河边有只大船，船上面有两个伙计，这两个伙计是丁兆贵带来的。昨天嫁你一夜柳叶舟的那个伙计也是丁兆贵的人，上这个大船之后把马也牵上来。丁兆贵马上告诉两个伙计摇橹开船回家。这一路之上啊，丁兆贵是一个非常健谈的人，跟这个展雄飞那就是谈唠不停啊，简直说东家长啊西家短啊，仨蛤蟆六个眼啊，古今中外

是想起什么说什么，想起哪里就论哪里。武林宗室，世上传闻。詹君飞心想，这个丁兆慧可是个性情活泼，是非常爱说的这么一个人。这船在水上行走，非止一日，这一天就来到了墨花村。到了墨花村这一靠岸，展群飞一瞧，好，这岸边上的船多啊，一望无边。展群飞就问丁兆慧啊，这个船怎么这么多呀？嘿，您不知道，展大哥，我们这块芦苇荡里头一共有500来只船，这个都是打鱼的，打鱼的有的是运货的，可是这些个玩船的呢，日子一长了，经常一帮一伙的打架斗殴，官府中一看这不像话，谁也制止不了他们，最后啊就把这湖面上的船分两波，一波归对过，瞧见没有，一望之内那有个岛，岛上有个村子叫徐家村，那个岛的名字叫陷空岛，那上面老徐家有一位人物，就那一半归那老徐家管，这一半船呢归我们老丁家管，归我们管，其实就因为我们在这一带有威望，在家说是武林中人，我们手底下交了不少的徒弟，也得说吧，在本地面上有点势力，说话大家能听，所以呢就让我们哥俩管这面，200多条船都归我们管，这200多条船有官船也有私船，私船是我们自个儿养的，自个儿养的有个70-80条，剩下的都是官船，还有别人私人的，就是我们为这个事儿给公家呀就是尽点力，没别的。所以你看这些个玩船的见着我都管我叫丁二爷嘛，丁二爷长丁二爷短呢，就因为我管着他们呢。哦，原来如此。展雄飞跟丁兆慧两个人下了船，丁兆慧吩咐手下人给展爷牵着马啊，到在咱们村子里边好好的喂上啊，这个马就交给你了，哎，您放心吧。仆人把这马就牵过来了，展雄飞跟着丁兆慧往上走，这个路是慢坡路，由低向高，看来这个墨花村呢就在高岗之处，往上一边走着，这丁兆慧吩咐手下旁边的人，哎，快点紧走几步到里边告诉你们大爷，就说展南侠来了，准备迎接。哎，旁边有两个听事的急急忙忙撒腿如飞，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先跑上去了。展雄飞说，别那么客气，哎，这不是客气，这叫礼节。你说我哥哥整天对您那么崇拜，整天跟我讲展南侠如何如何好，今儿个我把展南侠请来了，我不事先告诉个信儿，他不出来迎接，完了才怪我，他说我礼节不周。您不知道我哥那脾气，我哥跟我判若两人。哦，两个人往前走，这个路啊开始是三合土杂的路面，走着走着就是石头子铺的路面了，两旁边都是竹子，而且在这两旁边上上下下多有一些个年轻的小伙子，打着赤膊，挽着裤脚，露着腿，来往穿行如梭。展雄飞说，您这怎么这么多人？哎，这都是伙计玩船的，我们这地方我没说嘛，200多条船都归我们哥俩管的，这一天到晚净事儿。我这一出去呀，这是幸亏我找了个借口，给我娘啊去上灵隐寺降香，降香还愿，要不因为这个事儿我也离不开这儿。哦，说着话到了墨花村的村口外头了，一进村就看这村子里边开始热闹了。当来到他们家的大门外头的时候，早见着这位大爷站在门首。老丁家这片宅子还是不错，青砖瓦房，一个大四合院，门口两边栽着两溜龙爪槐，那又叫拴马桩，七凳挑子是台阶。丁大爷站在门口，丁兆慧一回身，展兄看见没？

0: 哟，这就是我哥哥丁兆兰。展雄飞定睛一瞧，这丁兆兰，哎呦，这展雄飞当时就愣了。为什么？他一看这丁兆兰，这丁兆兰，他再瞧瞧这丁兆慧，当时展雄飞就分不清哪个是丁兆兰，哪个是丁兆慧了。这哥俩怎么长得这么一样啊？啊！展雄飞这一愣神，丁兆慧在旁边就笑了，展南侠，看我们哥俩像不像哥俩？展雄飞说：“哎呦，何止像啊，简直就是一个人呐！”嘿，跟您说吧，我们哥两个是孪生兄弟。我哥哥呀，比我早出来一阵儿，我比他晚出来一阵儿。所以说我们哥两个是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是时间上差点。这个功夫就见大爷丁兆兰几步走到跟前，抱腕拱手：“您就是南侠展雄飞吗？”展雄飞说：“不错，正是小可。”哎呀，九牧大名，难得相见，来来来，快快里边请。丁大爷一伸手把展雄飞的手脖子抓住了，可以说两个人是携手揽腕，并肩而行，就走进了大厅。当他们两个人一走进大厅的时候，丁兆兰看了看丁兆辉，丁兆辉冲着展雄飞笑了一笑：“您先进大厅啊，我还有点事儿。”丁兆辉心想：“今天我这个事儿算是办成了一半了。”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张大爷在家吗？我是社区小王啊。我们社区志愿者啊，给您包了一些饺子，还热乎着呢啊！
3: 谢谢谢谢。
2: 大爷，你怎么光吃这个挂面呀？
3: 哎，事儒大了，这么一口得了。
2: 您说您这么糊弄，让你的孩子知道了，他们得多担心呢。
4: 在中国，超1亿独居老人正独自面对三餐困境。一顿热饭，一份牵挂，关爱独居老人，别让等待成为遗憾。
5: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6: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5: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7: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
5: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6: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5: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6: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1: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8: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9: 比赛开始，9秒58。
8: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生活是繁琐的，也是纯粹的，是重复的，也是丰富的。快乐的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每一天。关注营养，关注健康，回家吃饭，带您畅游健康新体验。

正在进行直播的收听，那朋友们可以在网络收听的朋友可以下载喜马拉雅蜻蜓 FM 进行在线收听，也可以选择往期节目回放。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我是孟彤。饭菜暖胃，生活暖心。16点到17点，我陪您一起聊生活，说美食，咱们一起快乐的回家吃饭。那提示朋友们，我们的节目正在吉林大喇叭

0: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1: 忙碌一天，放下所有的压力和繁忙，和最爱的人一起享受厨房快乐的烹饪时光，静下心来细

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那今天啊，孟彤想和大家呢一起聊聊川菜啊，川味儿川尝过，何处不江湖。是不是周末和朋友们一起出去聚餐的时候，总喜欢去川菜馆子？很多朋友的生活当中真的是无辣不欢哈。这川菜呢，是咱们中华美食当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就比如说您在广东的朋友们啊，就是如果说在广东您任意的走进一家粤菜馆，翻翻菜单，也会发现就是在粤菜的海洋当中，也总能发现像什么酸菜鱼啊、水煮牛肉还有毛血旺的身影。我们知道这广东朋友是平时不太吃辣的，但是川菜啊，它的影响力是如此的深远，就是在广东那里朋友们也拒绝不了要尝上这一口。其实呢，不光是什么水煮肉片、毛血旺、酸菜鱼这样比较知名的几道川菜，咱们在生活当中不经意就会发现身边时时刻刻都有着独具川香风味的菜肴存在。像我们到了菜馆当中，什么鱼香肉丝啊，还有这个糯米排骨啊，其实它们都是川菜。那大多数的川菜呢都是鲜香麻辣、酣畅淋漓。那川菜啊，它都有着一个共同的名字，叫什么呢？就是江湖菜啊。那么到底凭什么火遍全国、大红大紫？

那咱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其实啊，可以从江湖菜的起源看出其中的一些奥秘。就是川菜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分成了三大流派，这三大流派是什么呢？上河帮菜、下河帮菜，还有小河帮菜。上河帮菜就是荣派川菜，下河帮菜呢是渝派川菜，小河帮菜啊是自内帮啊，也可以说是盐帮菜。也不了解当地的文化，咱们也可能是听得一头雾水。像麻婆豆腐、粉蒸肉、宫保鸡丁、蒜泥白肉啊，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菜是荣派川菜的典型代表。大多呢，他们是讲究用料精细准确，差不多呢都有着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历史，而且还有非常详尽的菜谱技法是可以遵循的。渝派川菜花样是更新更快的，用料比较大胆啊，有着一种豪爽不羁的江湖味儿。像是什么酸菜鱼、毛血旺、水煮鱼、香辣虾，都是因为冲击性的麻辣和多样的食材而广受大家的好评。你像古代这个盐业重镇自贡这些地方呢，它是以它为主轴的啊，是盐帮菜，有着较为比较柔和的风格啊，有盐商饮食的高端上档次，也有盐工饮食这种接地气的一种凌厉火爆劲儿啊，它那个味道呢就是咸辣豪爽，像水煮牛肉、冷吃兔啊、冰糖银耳都是盐帮菜当中的代表。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哎，我记得咱们长春原先有这个老蟾兔丁，有好几家店，前些年呢还正经火，很多朋友去吃，这些年没怎么去过，也不知道长春这样的店有没有了。那江湖菜呢，它是集合了渝派川菜、盐帮菜两派所长。江湖菜的走红啊，其实是源于它和川渝人的相互成就。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101.9 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川味，川尝过，何处不江湖。那四川的朋友们为什么爱吃辣呢？因为啊，这个四川这个地区，它就是自古以来长时间被寒湿笼罩。那人们在吃辣之后感觉酣畅淋漓，身上的这个寒湿之气也容易被辣椒带走，这种鲜香麻辣的感觉啊，能给大家驱寒，所以说呢，是川渝大众的啊心之所向，味之所向。在这种热流涌动的滋养下，川渝的人民也培育出了泼辣直爽、敢为人先的性格气质。那也只有这样泼辣直爽的川渝人啊，才敢从百味调和的川味当中，满怀自信地把最钟情的鲜香麻辣来提炼放大。其实很多人喜爱的这个川菜酸菜鱼啊，根据考证啊，它是发源于客商汇集的江津地区，就是现在的重庆。江津呢是渝西地区的交通要道，沿水路可以啊向南呢抵达贵州，陆路呢又有成渝铁路

五相邻，各路客商货运十分集中，商旅往来贸易繁荣，一派火爆的景象。长江也是穿城而过，江畔的湿寒之气是逼人。那这时候呢，这个往来跋涉的客商啊，他们身上的这个辛劳和委屈就得吃点好吃的啊，需要辛辣的味道来逼出身体的寒湿，也需要营养来滋补身体。哎，吃的东西必须要下饭，而且呢还要有营养。于是啊，川渝地区传统的像辣子、酸泡菜，还有江中肥美的草鱼，就命中注定的在这里呢，成为大家餐桌上最常见的美食了。虽然泡菜过重的麻辣对胃刺激太大了，让客商们也不能长时间的消受啊，这个胃受不了。但是江津的大厨们后来就对酸菜鱼进行了改良。原来呢，泡菜鱼主要是以辣椒这个麻辣干烧为主，哎，这种做法。后来呢，就改成什么样了呢？酸泡菜加上清汤这种煮法。这一来呢，就是既保留了酸菜鱼的风味，又因为这个水煮啊，减轻了辣子过于猛烈的这种辣劲儿。看来很多菜肴的发展都不是一下子成型的。你看原先它是以麻辣干烧为主，后来呢发现很多人受不了这个味儿了，就变成了酸泡菜加上清汤，咱们今天吃到的水煮鱼这样的样子。就成就了酸菜鱼令人拍手称快的这种复合的滋味。你看咱们在吃水煮鱼的时候，觉得那个鱼肉白白的，而且呢切得非常薄，烫熟之后啊，大家呢在这个盘子当中看到绿色的酸菜鱼像众星捧月一般啊，捧出了这个非常雪白的薄片，看起来非常的有食欲，让人急切的想吃到嘴里。是不是被我说的今天晚间大家也打算去吃上这样一份酸菜鱼呢？就是在江津歇脚的客商啊，就是尝到了这等酣畅美味的酸辣的食物，舟车劳顿的疲劳呢，自然就是被赶到了九霄云外。你看吃对于人们的生活来说多么的重要。后来啊，这一来二去，酸菜鱼就在往来的客商当中，这种交口称赞下，作为江湖菜的代表，闯出了川渝地区。

在我的家，厨房是一个特别的地方，它可以制造出美味、音乐和欢乐。我爱厨房，我爱我家。

0: 好的，听众朋友，回家吃饭，孟彤和您继续聊有关于餐桌的事儿啊。那走江湖离不开两个字儿，两个字变通。那今天咱们说的是川菜。那像在乐山苏集的翘脚牛肉，这个地方的翘脚牛肉啊。变化的变呢是变在味道，那通是在食材。这里是往日的川渝盐业的重镇。
1: 朋友是否常常联络曾经的故事。
0: 牛是从事运输的主要劳动力，每年上万头退休的水牛在乐山人的巧手下变成了从好吃到翘脚的华丽转身。牛真可怜啊，哎呀，能工作的时候就踏实肯干的一直干活儿，后来退休的年纪却上到餐桌上面了啊。牛肉虽然是盐帮工人们优秀的肉食选择，但是劳苦功高的老牛肉啊，它的品质呢是较为粗糙的废牙啊。于是乐山的厨师们就用炖煮的手法，让倔强的牛肉变成了在口中化开的那种酥软的口感。
1: 城市不理睬你的愁，不如我们来听一首歌。
0: 在熬煮牛肉牛杂的汤底当中，我们会发现一些我们熟悉的食材，就是调料啊，都有什么呢？生姜、八角、桂皮、花椒、香叶、茴香、草果等等。香料的添加呢，不仅给牛肉增添了清新的味道，又和远近闻名的广东牛杂包，它的香味呢，可以说呢是有得一拼。就是广东牛杂包也是要用这样一些调味的香料去除牛肉的腥味，用这种去腥的技法啊，他们可以说是遥相呼应的。
1: 空气中的第一首歌，好运一定会准时降落。你曾经的朋友，
0: 虽然啊，这个翘脚牛肉是一种就地取材、物尽其用的菜肴，但是在乐山这些大厨们的他们的记忆下，一切都被处理得恰到好处。在川渝之外呢，我们总是能很轻易地找到成千上百家只打着一个菜的名号经营的饭店。怎么理解呢？就是有的饭店只叫酸菜鱼，有的只叫毛血旺或者是万州烤鱼。但是谁能想到啊，这些形单影只的一道菜照样能让食客们啊天天是把门槛啊都踩平，就是食客盈门。
1: 如果年少的梦你有些忘了，
0: 就是在这背后呢，是数十年如一日的不断的精进。那万州的烤鱼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1: 时间也永远不够，如果这城市不理睬你的愁。
0: 最初的时候，无锡烤鱼仅仅是用简陋的烤架来烤，是服务码头船工的一道菜。后来厨子们发现，在烤制之后烹煮一下会让味道更鲜美，口味升级，所以呢，无锡烤鱼在当地就变得小有名气了。

0: 生命中的第二道彩虹，是心中最单纯的希望。用心让世界多彩，1019为您的生活添色彩。
1: 生活里的喜怒哀乐，舌尖上的苦辣酸甜，吃着饭唠着嗑，美滋滋乐呵呵，快乐就是这么简单。每天下午16点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和您共享傍晚时光。

刚才呢，孟彤和朋友们聊到了乌溪烤鱼。乌溪烤鱼啊，最初是用简陋的烤架来烤的，是服务船工码头的一道菜。后来呢，厨子们对它进行了改良。在那之后的十几年间，乌溪烤鱼，没有更大的变化，直到万州烤鱼以三大创新把它脱胎换骨，在全国呢打出了不逊于水煮鱼、酸菜鱼这些传统江湖鱼类菜的势头。三大创新，那首先就是口味变化了啊！除了乌溪烤鱼的这种辣、麻、酸、咸之外啊，又增加了蒜香啊、青椒、香辣、豉汁、爆汁、茄汁、酱香、泡椒十多种味型。所以呢，无论说你能不能吃辣，现在呢都可以去试一试烤鱼，有了这种想法。再就是技艺发生了变化，除了原先是烟烤烹煮的技法之外呢，万州烤鱼增加了炖的流程，加入了大量的配菜，烤鱼的肉质更加细腻入味了，和众多的蔬菜相互配合，那仅仅是上来这样一大盘菜就能够撑起一次荤素完整的就餐体验，吃的呢食材也更为丰富。还有就是这道烤鱼它的器具发生了变化，我们说这个盛食物的这个容器啊，它有的时候也带有一些美学色彩，这种迭代了乌溪烤鱼传统的烤架烤制，后来呢用上了专用的烤炉、电烤炉多种手段，厨师们不再需要费神的控制火候，出餐的效率也更高了，上手更快，最终呢让众多的店铺在全国形成了这种连锁经营的势头。藏不住的心动，情歌间翻涌。哎呀，什么叫美食呢？就是北宋的翰林学士苏义简，他的理解非常透明。有一句话很多人也知道，叫“食无定位，适口者珍”。和你共度余生，想带你落日黄昏后去追。川菜现在真的是说在全国各个城市遍地开花，那谁能想到啊，曾经偏安一隅的天府味道历经直爽的川渝人大胆的提炼啊，现在呢在时代背景下实现了这么大的蜕变，开创出了一个特别有滋有味的川菜江湖。

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0: 好的，稍后换个话题，我们来说一说，就是饭菜如果感觉不香啊，教您几招提升食欲。其实呢，感觉饭菜不香这样的状况，很多时候是发生在家里老年人的这个生活当中。因为老年朋友啊，他们随着身体机能的衰退，年龄的增长，有的时候会出现食欲不佳、体重减轻的情况。那么，老年朋友为什么会厌食，又该如何改善呢？作为儿女来说，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关注。像老年朋友如果出现食欲不佳，一定要第一时间咨询医生，看看医生呢，通过检查会不会发现身体的一些疾患，排除了器质性的疾病之后啊，有这样几方面的原因和因素要考虑进去。一个是呢，和增龄有关，那随着年龄增长，嗅觉味觉减退了，消化功能也会减弱，这种情况又称为老年性的厌食。还有呢，药物因素和慢性病有时候对食欲也会有影响的。各种原因主动或被动的限制饮食，比如说担心体重增加、口腔问题，也会让食欲有所减退。另外还要考虑一些精神心理因素，把它考虑进去。
1: 伴着月光太唯美，若是与他有缘，天涯相随。
0: 老年朋友如果说摄入减少，这些饮食会导致营养摄入不足，表现为体重减轻了，那也容易身体衰弱，甚至会影响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影响急性疾病的预后啊。那老年朋友和家属啊，都要对饮食有足够的重视。在做菜的时候，家里的年轻朋友要考虑提升老年人、提升父母的食欲啊，注重这个色香味儿，在这方面要有侧重的考虑啊。那你看，其实嗅觉和味觉的衰退在老年人当中是非常常见的。照护的人呢，给老年朋友准备食物，要注重食物的颜色、口感、温度和摆放啊，尽可能的迎合家里父母的食物偏好，像一些香草调味品，比如说什么酱汁啊、醋啊，还有味精啊，都是有助于刺激味觉和嗅觉的。这些东西呢，让它出现在餐桌上。老年朋友如果说食欲不好的时候，加一点这个，哎，能让食欲呢更好一点。热的食物有助于代偿老年人的味觉或者是嗅觉丧失，但是要注意食用的时候呢，一定不要加入过多的糖和盐。还有少食多餐很必要，在一日三餐当中，每餐摄入蛋白质的量应该是25克左右。怎么一个衡量标准呢？就是大概为半个手掌大小的肉类。另外啊，要注意补充适量的维生素、膳食纤维。食欲不太好的老年朋友很难达到这个标准，那您就可以在两餐之间给他准备一些口服补充营养制剂，还有呢一些维生素之类的东西来补充维生素和微量元素，也可以在两餐之间增加辅食，像小点心啊、去乳糖的牛奶都可以。
1: 凝视着远方，
0: 咱们常说流水不腐，户枢不蠹，那谁呢都是不要在家里长期久坐，年轻人也一样啊。那老年朋友啊，也要进行适当的运动，最好是平时参加一些集体活动，这样在集体当中啊，有说有笑的，可以增加老年人社会认同感，改善心情，还能增进食欲。心情好了，自然的食欲大开，回来就喜欢多吃饭。你看，白天出去唱唱歌，在一起大家参加一些什么这个，包括在一起打打扑克啊，或者是在社区参加一些什么样的活动啊，参加一些身体力行的小比赛啊，都能够说让这个活动量增加一点，打打乒乓球啊、游泳。都能够增进食欲。
1: 漂亮，夕阳换上温暖。
0: 还有就是家里的老年人最好和家人或者是多人共同进餐，营造进餐时的这种良好的氛围，这样食欲也能够打开。那对于无法自己进餐的老年朋友，照护的人就应该帮助家里的老人做好手和口腔的护理，让家里的老人啊采取比较舒适的体位啊，把这顿饭吃好。

0: 家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精彩人生从这里出发。我爱我家。
1: 清汤细面再家常不过，可有时候只是简单的一碗面就是家的味道。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孟彤和大家分享林延清的文章。作为一个在北方长大的南方人，我也常吃南面。在南方颇为常见的阳春面，其实啊，就是一碗简单的酱油面。阳春的意思，要我说的话，面上放个圆圆的煎蛋，代表太阳，撒上绿绿的春葱，代表春天。好滋味的关键在于特别熬制的酱油，如果在其中加点虾，味道更为鲜美。阳春面筋道爽滑，香气藏在面条与面条的缝隙中，热得味蕾蠢蠢欲动，一碗面下去，浑身充盈着春天的力量。南方人其实在面食本身并无优势，因此在浇头上下足了功夫，最典型的就是以苏州为代表的苏面。焖肉的汤要清，用猪骨、扇骨熬制的汤加入酒酿吊香，至清无色，醇香扑鼻。面上盖一块秘制入味的五花肉，吃过你才会知道，这世间少有一碗面会像它一样嗲，嗲得你浑身无力，只想投降。我只吃过一次雪菜黄鱼面，但久久不能忘怀。走进门面老旧却人满为患的面馆，点上一份黄鱼，双份浇头，只见啊，面条柔顺地盘在碗里，像旧时女子的发髻，风情万种。面上铺得满满的，卷曲着身子的黄鱼片洋溢着透亮的金色，轻咬一口，雪白的鱼身柔嫩细致，咸菜的咸度刚好，泛着点甜，吃起来利落爽脆。再往南走，广东人讲究吃云吞面，面端上来是传统的细绒，看不见云吞，他们都躺在碗底，藏身于面下，夹起一束面入口，爽口筋道，等着云吞露出真容，只有拇指大小，每一只都有漂亮的金鱼尾，依稀可见淡粉色的肉馅儿。就着猪骨、虾皮、鱼骨熬制几个小时的鲜美浓汤吃面，很快一碗就见底。吃完这碗面，神清气爽，让人顷刻觉得加班也没那么烦了。不要小瞧一碗热汤面的力量，看似简单平常，可它给你饱足和温暖，让你有力量和勇气重新出发，去探索这个美丽的世界。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本期节目初审程月，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更多精彩内容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
2: 好嘞，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在线上观看我们的好朋友，非常感谢您的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调频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由一同为您直播带来的医疗健康类节目一同说医。节目组啊，每天会邀请一位权威的医疗专家走进直播间做客，来为您答疑解惑。那么在节目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您有相关疾病方面的困扰，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同说医进行留言，蜻蜓平台搜索一同说医收听精编版的节目，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首页搜索一同说医进行观看视频号一同说医。提醒一下行驶在路面上的司机师傅，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于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核医学科主任赵银龙教授做客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核医学知识科普哈。我们会告诉您核医学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科室，那么你有哪些疾病需要来到咱们科来进行治疗，让您感受一下这个科室的神奇的这样的一个魔力哈。那么大家如果有相关问题的话呢，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在我们的视频号上来进行留言，把您的问题呢详细的告诉我们就可以。那么回听回看也非常的简单，关注本台的客户端吉祥新闻就能收听我们整期的回放节目了。那么台节目后的小花絮呢，可以关注视频号啊，搜索一通说医啊就可以看得到。那么我们再次的温馨的提醒诸位，专家的这个出诊时间是每周三的全天哈，如果您有相关问题随时的和我们来说一说。那么赵教授所擅长的是分子影像及靶向放射性药物的研发以及放射性核素对疾病的诊断和治疗，长期从事瘢痕、血管瘤、湿疹等皮肤疾病的外照射治疗以及甲亢及甲癌的内照射治疗等哈。好的，现在呢赵教授已经坐在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起来问候一下哈。您好赵教授。
3: 好，主持人您好，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好，就像我们刚刚说到的哈，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是核医学的知识科普啊。很多人一提到核医学，这核医学到底是干嘛的，那它有什么神奇的这些作用呢哈。今天呢我们就通过病例的方式呢来走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哈。首先来看第一个病患情况，是一位年轻的女性哈，一说到女性都比较爱美，说到爱美的话就想你会打这个耳洞哈。那么这位女士呢，就是因为打耳洞啊，起初只有一个小硬结在耳朵上，未被重视，半年到一年后逐渐发展成较大的这个凸起的这个疙瘩，就长了一个红疙瘩哈，呈红色质地硬，伴有明显瘙痒和刺痛感，然后来到咱们二院进行一个就诊，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治疗。那这位朋友是个什么情况呢？给我们介绍一下呗。
3: 这个是我曾经接诊过无数个类似患者的其中一个啊。他也是像主持人您说的，女孩子比较爱美嘛，然后她扎了一个耳洞，扎耳洞之后呢，然后这个耳洞啊，并不像她所想象的能戴个耳环，而是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肉球，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形成了一个瘢痕疙瘩。那这个瘢痕疙瘩呢，越长越大，而且伴随一些症状，这个症状就是非常疼、非常痒，不但影响美观，还影响了生活质量。所以这个患者呢，不单是美观上受到影响，还包括心理上啊都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后来也是经过了多次的手术，手术之后呢，这个瘢痕还是反反复复的还在长啊，就是越切越大。最后已经到什么程度？再切的时候，整个耳垂就已经保不住了，就是相当于没有耳垂这么一个状态。后来也是经过多方的这个打听，加上上网查资料啊，找到了核医学。那为什么最后找到核医学呢？也是因为对核医学不了解，不知道核医学是干什么，甚至不知道医院有核医学这么一个科室。然后后来找到我们之后呢，也是抱着一个非常怀疑的这么一个态度啊，开展了他的这个一个治疗。我们也给他制定了一个非常适合他的个性化的这么一个治疗方案啊。经过治疗之后呢，这个患者这个耳朵这个瘢痕没有再去生长，但是由于他前期就做过了多次的这个手术，所以说他这个耳朵的外形呢确实没有原来那么美观了，但是最起码瘢痕被控制住了。那我一会儿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耳朵长这个瘢痕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啊。可能有的大家不是很了解，说这耳朵长了瘢痕到底是什么情况呢，我大家看几个照片啊，这个照片对我可以给带过来，类似于这种这就是我们耳朵上扎耳洞之后形成的一个非常大的瘢痕疙瘩，可大可小，但是这种情况下呢是越手术啊就会刺激它长得越大。
2: 明白了，我们看见了哈。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如果说您有这样的一些相关情况，就知道该哪里来看，该找谁了哈。比如说一些皮肤上的一些凸起啊，据我了解，还有一些女性除了可能是打耳洞，可能还有一些剖腹产的这样的情况。
3: 对
2: 我们知道有一些女性可能剖腹产之后伤口长得很好，但有一些呢就有点像这个。

0: 蜈蚣脚一样，那这样的话也是一种瘢痕的体现，是吗？
1: 主持人你非常有经验啊，
0: 嗯、
1: 很多瘢痕体质的患者啊、
0: 嗯，
1: 那个他不光是做过像你说做过剖腹产，
0: 嗯，
1: 身上被蚊虫叮咬一下都可能会形成一个瘢痕疙瘩。
0: 嗯，
1: 那我们女孩子啊，比如说我们做过一些手术啦，
0: 嗯、
1: 啊，最常见的可能剖腹产手术，我们正常这个位置可能就形成一个小小的一道疤就完事了，代表我们留下一个幸福的痕迹啊。
0: 嗯、
1: 但是有的人呢，他不是这样式的，可能会形成一个类似于像你说的一个蜈蚣这么一个、
0: 嗯、
1: 凸起的一个状态，大家看一下，
0: 嗯，
1: 就是这样式的、
0: 嗯、
1: 啊，这是一个女性的剖腹产之后、
0: 嗯、
1: 形成的这么一个瘢痕疙瘩的一个状态，它是、
0: 嗯、
1: 也是的，非常疼，而且非常痒，
0: 啊、嗯嗯，而且还发红，
1: 哎，发红，
0: 发红 啊，
1: 对，而且非常硬，
0: 啊，而且有瘢痕疙瘩的这些朋友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
1: 嗯、
0: 就是一到阴天下雨的时候都会刺挠，
1: 对，
0: 会痒，
1: 对、
0: 啊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它是一种疾病，
1: 嗯、
0: 很多人可能有的时候他不重视，他觉得反正也不影响吃饭，也不怎么样，
1: 嗯，
0: 但是呢，疤痕疙瘩虽然说是一种良性的肿瘤，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哈、啊
1: 嗯，对，
0: 良性的肿瘤。但是如果说出现去破溃的话，就引起重视了，是吗？
1: 是的啊，
0: 嗯，
1: 疤痕疙瘩呢，虽然是被称为良性肿瘤，但是它有恶性肿瘤的这种生长的这种习性，就是无限制生长。
0: 嗯，
1: 而且像主持人刚才所说的，它受到外界一些刺激，包括环境刺激、温度刺激、饮食刺激，都可能会出现疼和痒。
0: 嗯、
1: 这个疼和痒呢，伴随着另一个症状，就证明啥？证明这个疤痕疙瘩还会再生长。
0: 嗯，
1: 当它无限制生长的时候，就可能会出现那种自发性的破溃。
0: 嗯，
1: 那一旦破溃之后呢，就可能所谓形成一个非常小的几率的一个癌变。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患者，就是一个、
0: 嗯、
1: 倾向于那种反复破溃啊，反复破溃经久不愈了、
0: 嗯，
1: 就有可能形成皮肤这种瘢痕癌了。
0: 哎呦，这个就比较严重了，
1: 比较严重的了，对
0: 啊。好，那么在这里呢，我再次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同说医节目公益科普直播。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著名专家、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核医学科主任赵银龙教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核医学的知识科普。出诊时间呢是每周三的全天，具体的话怎么进行预约呢？关注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官微哈，在上面找到核医学科，直接进行一个挂号预约就可以了哈。可能熟悉吉大院的都知道哈，核医学科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科室，而且呢，我们二院的核医学科哈，在赵教授的带领下是非常的知名的哈，在我们吉林省甚至全国也是非常的领先的。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这个问题呢，随时呢和专家来进行这个交流都没有问题哈。这是第一个病患情况，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是个年轻的患者，是痤疮毛囊前、毛囊后啊、毛囊炎后前胸陆续长出多个这个凸起的瘢痕，逐渐增多增大，瘢痕表面发红，质地坚硬啊、然后有痛感比较明显，随时间呢退移的部分融合成片了，严重的是拉低原。因穿低领衣物会暴露瑕疵，常年只能穿高领服装，游泳、运动、约会等场合极其的尴尬、啊、
1: 是的，是的。
0: 那这位朋友的情况，能不能也给我们说一说、嗯、啊？
1: 这个是一个年轻的这个一个患者，他身上呢、
0: 嗯、
1: 是由于青春期嘛，
0: 嗯，
1: 青春期之后可能会形成很多的毛囊炎。那这个毛囊炎呢，对于我们正常人来讲可能没什么问题，
0: 嗯、
1: 可能愈合之后啊，或者这个炎症消了、
0: 嗯，
1: 可能就好了。但是对于他这种瘢痕体质的患者呢，这个毛囊炎的这个区域相当于皮肤破损了，所以它会无限制的增长，增长之后你会形成那种多发的小的瘢痕，就是毛囊炎的位置都会变成一个小小的瘢痕，然后这个瘢痕呢它会生长，生长之后呢这几个小的比较临近的这几个瘢痕就会融合成片，变成一个非常大的瘢痕，最严重的时候可以把整个这个女性的这个乳沟啊啊就给它融在一起了，融起之后这个女性特征这块就没有了，你穿衣服也好呀，摩擦也好，都是极其不美观的，而且越长越大，非常疼痛，这个感觉也特别明显，严重的情况下就影响到心情了，就患者就出现了明显的那种抑郁的心理，这种抑郁心理可能说不想工作，甚至不想交流，不想与朋友沟通，甚至连结婚生子的这种最常规的常态的这种人这个心理状态他都没有了，所以说也是经过了几番周折吧啊，到处去治疗，后来也是选择了一个和他最不了解的也最不熟悉的一个核医学科，然后我们给他进行了一个系统化的一个治疗，后期呢这个患者是已经平了，但是可能还会留有一些痕迹，这个痕迹也就是没有办法的，所以我让患者放那个这个治疗的这个期望值降低一下，你只要平了它不再生长，就已经达到了一个很完美的治疗的这么一个目的。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患者的大概的一个类型啊，这是他当时长瘢痕的一个状态，这是我们治疗之后的啊，都是平复的了啊，但是还有一些留白的一些小痕迹。
0: 明白了哈。好，那么我们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这个交流哈。说到核医学科，其实它和我们医院的各个科室都有很多的这个关联性。
1: 对，
0: 核学可能还治一些小婴儿的血管瘤。
1: 对
0: 啊，这方面可能也需要来到咱们科室来进行一个处理，是不是？
1: 对啊，因为核医学嘛，它是一个用开放性放射性核素进行皮肤浅表疾病治疗的这么一个科室。我们不只只治疗瘢痕疙瘩，像你主持人刚刚所说的这种婴幼儿的血管瘤呢，也是我们治疗的一个范畴。那我们治

0: 然后婴幼儿血管瘤呢，我们是提倡是越早治疗越好，因为早期治疗呢，这个毛细血管这个回血程度啊是比较敏感的，那么它这个疗效也会是最佳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告诉患者一般都是越早治疗越好，甚至有的孩子没满月的时候就赶紧抱来了。但是这个血管瘤的治疗方案呢，我们也是个体化的，并不是说是所有的血管瘤都只适用于核素的这种照射，我们可以配合其他一种方法，比如说海绵状血管瘤，我们可以通过口服药物先保守治疗，同时再配合上我们外照射治疗。如果这个保守治疗没有效果的情况下呢，我们后期可能还会给患者的局部进行一些介入的注射治疗。那这些项目都是在核学科我们自己进行诊疗的，所以相当于这个无论是何种类型血管瘤，包括海绵状的呀、草莓状的呀，甚至那种那个混合性的血管瘤啊、脉管畸形啊，我们都可以在核学科进行个很好的一个解决。
1: 嗯，好，我们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哈。说到了这核学科，那现在能不能把我们整个核学科的这个队伍情况也给大家说一说，让大家充分了解一下。
0: 核医学科呢是近几年新进发展起来的这么一个新兴的一个学科，它与传统的外科内科相比呢肯定是比较年轻的，但是也随着这个科学的一个进步，加上大家对核射线的一个了解，它越来越受到了临床各科室包括我们患者朋友的一个认可。那核医学科它不只是做核素的简单的一个放射治疗，我们还有很多一个板块，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板块呢就是大家所说的一个显像的一个板块，像我们科的 PET CT、 SPET CT 包括骨密度检查都在核医学科。那 PET CT 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呀？最主要的作用是对肿瘤患者进行一个分期再分期和疗效的一个观察。那还有一个作用，对，就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对于肿瘤高危人群的一个早期的一个诊断。那比如说这个患者有个肿瘤的高危人群高危的可能性，那我们可以做一个全身的扫描进行一个肿瘤的一个评估。那 PET CT 做肿瘤评估最关键的优点在哪里呢？第一，它是一个从头到脚的全身的一个扫描，无死角的，这是第一个。再有一个，它是看代谢的，它并不是一个解剖学的一个单纯是一个解剖学的一个显像。有的时候这个肿瘤可能非常小，只有一厘米或者是几毫米的时候，你影像上可能看不到，但是我代谢上能看得到了，所以它更能早期。那像我们 SPET CT 的主要作用呢，就是诊断这种肿瘤的早期的全身骨头的一个转移。还有一个优势是什么呀？对于那种心脏的一个风险的一个评估，比如说有冠心病的危险度分级，那你如果做了核医学的扫描是阴性的情况下，那么你一年之内发生心脏猝死的几率是小于1%的啊。还有就是我们骨密度的一个检查，现在很多人都经常觉得酸痛啊，这疼那疼的，有可能是你缺钙了。那到底缺不缺钙呢？可以查一个骨密度，这是我们显像的一组。那么紧接着我们还有体外分析是什么呢？我们是用同位素的方法或者是化学发光的方法检测你身上的甲状腺功能啊、肿瘤标志物啊、高血压呀、糖尿病啊、性激素啊等等。像我们科室这个高血压，我们可以通过采血的方法区分你是肾源性的高血压还是原发性的高血压。如果你是肾源性的或者继发性高血压，是完全可以治愈的，可以停药的啊。在我们还有病房核素的病房呢，我们是接诊甲状腺癌啊、肿瘤骨转移啊等等。所以核医学的整个范畴是非常广的，你既是临床医生，同时你也是一技的医生，你也是检验的一个医生。
1: 好，那这是我们的整个核医学科的这个介绍哈。
0: 对，
1: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发生哪些情况需要来到咱们核医学科？我们知道血管瘤需要瘢痕割的，还有哪些疾病可能需要来到咱们科来进行诊治呢？
0: 核医学科这个诊疗的方向其实分为被动和主动两条渠道啊。主动渠道呢，就像刚才主持人所说的，我们有自己的核素门诊。我们这个门诊呢，像能接诊很多那种常见的那种皮肤浅表性疾病，比如说瘢痕疙瘩、血管瘤，甚至包括我们手上长的一些寻常疣，就老百姓所说的鸡眼，也在我们治疗范畴之内。还有那种非常局限性的神经性皮炎呢、湿疹呢，还有皮肤表浅的一些鳞癌，比如说鳞癌长在嘴唇上或者鼻子上，这种不好手术的还没有出现转移的情况下，那我们通过核素照射都可以进行治疗的。另外一点，我们核医学门诊还可以治疗甲状腺功能亢进，我们用碘131治疗甲状腺功能亢进能起到手术的一个效果，而且是这种无创的，没有刀口的。另外呢，我们可以治疗甲状腺癌，那甲状腺癌术后啊，我们想控制它的复发率或者是淋巴结的转移率，甚至已经出现转移灶了没有其他治疗办法的情况下，我们核医学的门诊 也是可以进行治疗的。那这是主动的这个诊疗渠道。那被动的诊疗渠道呢，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的显像啊，我们的检验呢，那临床的内科、外科、骨科，甚至呼吸科、胸外科，各科室都有可能将您的这个检查的需要提到我们核医学科，由我们来给你做检查，并出具相应的检查报告。所以核医学的诊疗这个渠道呢，其实是刚才我所介绍的主动和被动两条渠道。
1: 嗯，明白了。这样的话，我们就把整个核医学科、嗯。

0: 是干嘛的告诉您了，
1: 是的。
0: 然后这个整个这个队伍啊，这个科室情况也可以跟大家说明白了。
1: 嗯，
0: 这样的话，我相信大家就对咱们和医学科就有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知悉，知道什么样的情况来到和医学科，知道和医学科到底是干啥的，那就不那么陌生了哈。
1: 对，
0: 这样的话大家就进行了解了。如果说你有相关的这个疾病情况，就可以随时来到咱们这个和医学科哈。要相信哈，济南二院和医学科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团队，而且非常的权威哈，一定能为您解决病痛啊。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他说权威啊。我们看到了哈，
1: 好，谢谢
0: 啊。然后平台上这位朋友说，主任中午好，打完耳骨增生出来大硬包能治疗吗？需要几次治疗能下去？这个费用我们就没法在这里边说哈。
1: 问题应该就是你打完耳骨之后局部形成了瘢痕，如果正常的情况下没有瘢痕体质的情况下，你打完耳骨之后它也不会形成瘢痕，而且就是形成你需要那个能够穿孔的小洞洞了。
0: 嗯，
1: 但是你既然形成硬包了，那就说明这块已经增生了。到底这个增生啊需要怎么治疗，我需要看一下它的厚度和硬度。如果是非常浅的或者是刚刚增生的情况下，可能非常保守的单一的核素治疗就可以了。如果是比较厚的比较硬的情况下，可能需要配合药物注射加上核素照射的一种治疗方法。如果再硬的一些情况下，可能还得需要手术加上照射的一种方法。所以说到底怎么治疗方案，我们是个体化的，需要您啊和我面对面啊，我来给你进行评估，然后给你制定治疗方案。至于说费用方面，不同的治疗方案它费用是不同的啊，但是都是非常合理的，按照吉林省物价的标准来收取的。
0: 嗯，明白了哈。也就是说，如果说您起了这个瘢痕疙瘩，还是越早治疗越好，别拖啊。
1: 对的，
0: 这个其实是非常的重要啊。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湿疹引起的皮肤色素沉着和淤血可以治疗吗？
1: 首先是这样一个概念，我们治疗的这种是局限性的湿疹啊，能把湿疹可能给你治疗了啊，减轻症状啊，减少那种瘙痒，甚至脱皮脱屑都给你减轻了。但是这个色素沉着我们是解决不了的啊，甚至因为在我们的治疗过程当中，你原有的这个皮肤的病损的病灶可能会出现衣源性的色素沉着，就是经过我们的照射之后，无论是同位素的照射，就是490复贴的照射，还是我们的 SRT100 的照射，都有可能导致它色素的一个沉着，所以色素沉着这个问题在我这儿是解决不了，但是我能够治疗引起你这个疾病破损的这个原因啊，比如说湿疹。
0: 好，具体来看哈，再往下进行节目哈。那么咱们和医学是如何治疗这个瘢痕疙瘩的哈？具体有哪些常用的治疗方法或技术手段，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这么大个硬包是咋下去的呢？
1: 对啊，其实和医学科我们治疗这个瘢痕疙瘩还是有我们自己独套的一套方法的。就像我们科的这个门诊量在全国目前来讲应该是排在首位的。就是整个全国的和医学来讲，我们的门诊量是排在首位的。那这个患者的这个量啊，包括患者的这个口碑，也是我们一点点积攒起来，也是我们患者朋友的一个认可。那认可的主要原因就是我们治疗有效。那这个有效呢，肯定不是一种方法，我们是多学科的多种的治疗方法。那比如说长了一个小小的一个小瘢痕的情况下，我们可能通过无创的核素的一个简单的照射就能够治愈了，我们就治疗。那比较厚的瘢痕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药物注射的方法，然后对它进行一个药物注射加上我们的照射的方法进行治愈。如果宅厚宅大的情况下，可能方法就得需要涉及到多学科了。那这个多学科我们可能会请到我们皮肤科的老师啊做一个环钻，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射线的一个照射。但是无论哪种方法，取决于什么？取决于你瘢痕的厚度、硬度、生长年限，甚至患者的年龄和性别都是我们参考因素之一。所以这就是我们济大二院和医学科治疗瘢痕的特色，就是综合个性化。另外一点，我们要保证它的复发的几率。瘢痕疙瘩想治没并不难，但是最难的是如何控制它的复发的一个几率。
0: 明白哈。刚刚赵教授说到这个环钻哈，我理解的这个环钻是不是我们不是给它切开，切开之后它可能会越长越大，是在原有的这个基础之上，就像一个小孔似的，一点点取出它里边的这个组织，然后让它变薄，然后再进行照射，是这样的一个环钻治疗方式吗？
1: 这个环钻治疗呢，其实它等同于环钻治疗加上放射治疗，等同于手术加上放射治疗，也等同于药物注射加上放射治疗，就是他们三个三种组合治疗方法的效果最终的效果是一致的，但是取决于这个瘢痕的厚度、硬度和它的这个生长年限，我们来选择不同的方法。那像主持人所说的这个环钻方法，正如您所说的，比如说这个位置的皮肤张力特别特别大，我手术没有办法去切除，切除之后可能缝不上了，或者是这个患者无法忍受注射药物注射的这个所带来的这个疼痛，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采用环钻治疗。

0: 这个环钻治疗其实就是像主持人所说的，在原有的瘢痕的这个基础上，然后多次的进行个点孔状的这种钻取，钻取的过程当中呢，可能还得注射一些药物，让它局部对皮肤呢，让它产生那种坏死啊，然后逐步吸收啊，变平复。但平复到一定程度之后呢，过一段时间可能还会再长起来。那这个时候要及时的、有效的采用恰当的时间，要介入到合医学科，到用合医学科的 SRT 白浅放治疗，或者是同位素的服帖治疗，然后来抑制它的再次生长。这是它的治疗方法。
1: 明白了哈。据我了解，现在患瘢痕疙瘩的这些朋友可能是比较多。
0: 对。
1: 有些朋友可能是不知道自己是这样的一个瘢痕的体质。但是有的，比如磕伤了，通过手术了。然后再有个大耳洞了，可能就会发现啊，原来是这个瘢痕的这个体质哈。那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是这样的一种体质呢？原因是什么呢？是有遗传的因素吗？
0: 其实到现在为止啊，这个瘢痕疙瘩的这个科学研究，包括它的这个基础医学研究，还是并不是很深入啊。甚至所说，有可能是即使我们深入了，还没有研究出来。瘢痕疙瘩的这个患者，大部分起源于是有瘢痕体质的啊，有瘢痕体质的。那这种瘢痕体质呢，有多数情况下可能是遗传来的，但也有一部分情况下是后天形成的。像有的患者说我原来年轻的时候身上破了一块，并没有产生瘢痕疙瘩，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突然间就产生瘢痕疙瘩。甚至有的患者说我前胸这块破了没事，但为什么耳朵就有事了？所以这种瘢痕体质啊，到现在为止病因并不是十分明确，你为什么会形成瘢痕体质，为什么会长瘢痕疙瘩？但是现在有一定的数据支持，它确实是有一定的遗传倾向的。
1: 好，继续往下看哈。那胸前、耳垂、肩膀都长了瘢痕疙瘩，这种情况就多发了，应该是哈。那这种情况是必须要进行手术吗？
0: 不一定啊。我们现在比如给大家看几个照片啊。我们这个患者这个胸前啊长了非常非常多的瘢痕，但是我们也没有对他进行一个手术的一个治疗。像这个患者这个前胸长了非常多的啊，散在的密密麻麻的这种瘢痕疙瘩，我们没有对他进行手术，我们只采用了最保守的合医学的这种同位素的一个治疗，效果也是非常好的，也是平的。那我们像有一种患者，像这个患者啊，这个身上也长了非常多的，那这种情况下我们会挑大的啊给他进行手术，小的呢也进行了一个保守的一个治疗，就尽量减少它的这个无创性啊。
1: 这样的话我们就了解了这个瘢痕疙瘩到底是什么，然后呢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我们要及时的来进行就诊哈。瘢痕疙瘩可能还有一种方式是像我们所说这个射线吧，通过射线的这种治疗哈。那很多人会有这样的一个担忧啊，这射线整多了，就像老百姓说是不是吃香了，是不是在体内留存时间比较长，可能会影响到自己的以后的一些，比如结婚呐、生孩子呀、然后诱发一些其他一些问题，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是不是安全的呢？
0: 这个主持人问的问题啊是非常好的，也是很多不了解合医学，甚至是最开始初始接触合医学所有的患者所有一个心理的一个问题，他们都非常担心，说我本身是来看病的，但你用射线来对我进行治疗，我是不是又带来另一种一个新的损伤呢？在这里呢，非常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合医学所用的射线这个剂量都是安全的啊，都是符合国家标准的。再有一个，能够用到合医学疾病诊断的这些射线，它的穿透能力啊都是非常弱的。什么叫穿透能力？就是说我这一个射线，我可能这一个塑料皮我都穿不过去啊，它就能把你挡住。另外呢，它穿透的深度也是非常薄的，有可能就几个毫米，比如说三五毫米，甚至八九毫米，也就是连一厘米的深度有可能都穿不透。那这种情况下，加上我们皮肤的遮挡，我们治疗皮肤是表浅的。那这种情况下，你内部的一个脏器，我们是接受不到这个射线的这个照射的，所以也是安全的。另外一点，我们治疗是呈周期性的，什么是周期性的？我这段时间我治疗一个周期，然后让患者休息一段时间再开始下一周期。那我们人体的自愈能力和自我修复的能力是非常强的，那我们首次治疗之后，皮肤这一块的照射的治疗已经起到作用了。那么即使有一些散射线对你的正常皮肤进行了照射，那我们经过一个周期的这个修复之后，你正常的皮肤也修复到原有状态了。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它都是非常非常安全的。
1: 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忧，也不用害怕哈，只要按照医生说的来进行治疗就可以了，配合好医生，医送性好就可以了哈。因为我们用的这个剂量都是经过严格测算的，不是你上来就给你中了给你浅了的哈。只要你配合好，一般情况下是问题不大的。
0: 对，
1: 不能说一般情况下，就是问题不大的哈。
0: 问题不大。
1: 好，我们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这个交流，把您的相关问题告诉我们哈。那手术切除瘢痕以后，什么时候做预防，治疗效果最好，怎么样进行预防，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呢？

0: 这个对于有瘢痕体质的患者，比如说形成瘢痕疙瘩了，我们可能采用一种方法，就是综合治疗，就是多学科的，可能先通过手术。那么大家最关心的是手术之后多久来进行射线照射能达到最好的治疗效果？在这里面可以告诉大家啊，你手完术之后，我们最佳的照射时间是24小时之内啊，24小时之内是幼芽组织刚刚形成的过程这个时间。那么幼芽组织对射线是最为敏感的，它敏感，它才能产生效果。所以我们一般都建议24小时之内来进行照射。那么，如果这个患者啊错过了最佳照射时间，那就是不是就不需要照射了？也不是的，你只要加上射线的照射治疗，加上射线的治疗，那你复发的几率就会比那种不加上射线治疗这个复发几率控制的要好。
1: 明白了哈。那现在朋友们还有一种担忧啊，咱知道这个射线这个治疗是通过照射，那照射是通过什么样的仪器呢？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0: 这个我们的仪器呢，其实核医学我们科室呢还是比较全的啊。我们有490服帖器，就是我们那个所能听到的那种服帖治疗。这种服帖治疗叫服帖，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小仪器。这个小仪器呢，类似我这个笔一样，这个笔呢是有个把的，然后这面有个头。这个头上就带着我们射线的这种元素，然后把这个头接触到我们皮肤的表面，贴在这个上就可以了。那到底贴多长时间？这个时候需要我们医生来评估了，根据你的瘢痕的厚度、硬度，或者是病变的范围、程度、年限啊，还有症状，还有局部的反应，由我们医生来给你控制这个时间。这个时间所代表的就是射线的剂量，我到底给你多少个戎瑞的剂量啊，来取决于你多少时间。这是一种方法。另外，我们核医学还有一台设备是吉林省内首台的，叫 SRT 100皮肤浅层放射治疗。那么这个也是另外一种的射线，我们是浅层的 X 射线，也可以对局部皮肤的浅表性病变进行一个外照射。所以我们治疗方法呢是两种，设备呢也是两种。
1: 好，明白了。刚刚您说的是我们的这个照射嘛，这些接触皮肤用时间哈，几分钟，然后注射多大的剂量。那么这个小头里边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能量，我可以说是能量。那这能量总有用完的时候，用完说怎么补？
0: 这个东西它是有，肯定是有一定年限的啊。它当它用完了之后，这个东西是无法去补的，我们可能就把它进行淘汰了啊，就是退役了。我们就医学讲叫退役了，然后就我们再重新申请购置新的啊，然后进行使用就完事了。而且我们在这期间呢，要定期的啊，每年我们都要做一次叫质量控制，要质控。什么叫质控？就看我给你贴的3分钟时间，给你的是，比如说是1000个那个1000个拉德，或者是1戎瑞，或者是10戎瑞啊，那这种情况下，它到底3分钟是不是这个剂量？我们需要进行校正哦。这个指控我们做的是非常严的，这就是我们科室为什么这个瘢痕治疗效果特别好，因为我们说给你的多少戎瑞，那么这个射线放出来的就是多少个戎瑞。
1: 明白了啊。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知道瘢痕疙瘩它是长在局部，那肯定有其他地方会有些好的皮肤啊，对吧？那么我们不可能说这大小完全按照这个瘢痕的这个大小来给它照上。那对于有些朋友可能会担忧，能不能照到我的好皮肤这个问题，我们怎么办？有什么好的办法知道吗？
0: 这个主持人这个说的非常专业哈。确实的，因为你这个瘢痕的形状是什么形状都有，五花八门的。但是我们服帖器的大小是有限的，它的形状也是有限的。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我们会因材施，所谓的那个因地制宜啊。比如说，我们根据瘢痕的不同的大小，裁剪出不同的这么一个遮挡的一个装置。这遮挡的装置呢，我们有不同。比如说，我们采用的490服帖器，那我们遮挡这个装置呢是什么样？是胶皮
1: 啊，
0: 普通的胶皮就可以了。我们对它进行遮挡，周边皮肤进行正常的遮挡。然后呢，我们用我们这个服帖器呢进行一块一块的照射就可以了。那如果我们用的是 SRT 100浅放，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用的也是胶皮，但是我们这个胶皮是里面含铅的
1: 啊，
0: 叫铅胶
1: 皮。
0: 这个铅当量呢可以是0.25的，也可以是0.5的。那我们用的铅当量都是0.5个铅当量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就相当于你的周围的正常皮肤，包括你的脏器组织都可以进行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遮挡。只照射就相当于只把你有病的这个位置暴露出来，而其他的位置都被保护起来了。
1: 明白了，所以说大家都一定要放心哈，这个治疗是非常安全的。之所以能请专家讲了这么多，是让大家更加的充分了解这核医学到底是怎么为我们进行服务的哈。好，我们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说讲座让大家了解很多这方面的知识。其实我看到这条消息，我真的很开心。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科普的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好朋友掌握到这方面的健康知识，达到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效果哈。当然，我们不希望大家有任何上的一些疾病，但如果说您得了这个病，也

0: 别害怕，
1: 我
0: 们有办法来帮助你解决问题啊！来看这位朋友说了哈，其实我觉得这个我就可以回答是可以治的。他说婴儿血管瘤可以治疗吗？怎么治疗
1: 啊？婴儿血管瘤是可以治疗的啊，但是我们要根据这个血管瘤类型，还有孩子的这个年龄啊，月份，我们来定治疗方案。像我最开始所说的，血管瘤类型有很多种的，有那种草莓状的血管瘤啊，还有海绵状的血管瘤啊。那我们治疗方案也是不同的啊，可能大家不太没有这个直观的啊，我给大家可以看几个图片啊啊，那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是我们婴幼儿的一个血管瘤在脸颊部。那这个血管瘤看长得这个红色的，那我们经过核素照射之后呢，它这个就消退了，这是其中的一种形式。另外一点呢，我们看上这个脚上的啊，长在孩子脚趾上的这么一个血管瘤啊，那脚趾上的这个是脚趾，然后我们治愈了之后呢，这个脚趾也恢复到了正常的皮肤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个孩子呢比较特殊的，我们是长在眼皮上的一个血管瘤，那我们经过保守的治疗之后呢，也达到了治愈的一个效果。那以上这三种血管瘤呢，我们都是通过那种保守的无创的，甚至说孩子睡觉的时候来做，没有一点痛苦的啊，来治疗的一种方法。那么像这种血管瘤就比较特殊的啊，看看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长在耳朵藏在颈后的，这是一个非常凸起的一个血管瘤。那这种血管瘤你要想通过保守的治疗方法就不行了。那这个孩子呢，我们采用的是一个介入的一个治疗啊，就是局部一个药物的一个注射，介入的一个治疗，同时再配合上我们的射线的照射治疗，最终达到了我们这个治疗的这么一个效果啊。所以说这个血管瘤类型不同，孩子的年龄不同啊，那我们治疗方案是不同的，所以没有办法说出来到底用哪种方法，需要我看到然后给你评估，来跟你一起探讨哪种方案更适合咱家孩子。
0: 明白了，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治疗是一个个体化的一个治疗的方式，
1: 对的
0: 啊，是每个人的这个情况不同，所以说量身定制的一个治疗方案，
1: 是
0: 来看到患儿的具体情况，然后呢来为他设计，是这样啊。
1: 对。
0: 好，那像一些孕妇啊、哺乳期女性或者备孕期间，能不能进行核医学这个治疗的这个瓣痕疙瘩啊，能不能我们说一说呢？
1: 核医学治疗呢，其实有一个禁忌症，就是哺乳期还有孕产妇，我们是禁忌来治疗的，主要是为了保证优生优育嘛。那我们一般有个建议，如果已经知道自己是瘢痕体质，甚至说你已经有个很大的瘢痕在你身上了，甚至一个很小的瘢痕在你身上了，我们一般建议患者把这个瘢痕治好之后再去怀孕啊，然后再去生孩子。为什么呢？因为怀孕期间这个十个月怀孕的期间，你整个人体的这个女性激素包括雌激素分泌会非常旺盛，那这个时候它会反向的刺激你瘢痕比以前长得更快更大啊，加重了你瘢痕的一个生长和你这个瘢痕的一个症状。所以我们一般都建议患者治好了再去备孕甚至去怀孕。所以但原则来讲呢，孕产妇啊还有这个哺乳期我们是不接受治疗的啊，但是你要想达到孕产妇这个状态，你有如果有这个病应该先治好再来。
0: 明白了。那治好了多长时间呢？可以进行一个备孕呢？
1: 一般治好情况下，我就比如说6个月左右就可以正常怀孕了，没有任何问题。
0: 明白了，就治好了半年。
1: 对，
0: 然后就可以正常哈。
1: 对，
0: 明白哈。来看这位朋友哈，说雀斑能治疗吗？这应该是皮肤科的事儿吧？
1: 哦，这个雀斑不在我处理范围之内。
0: 对哈。然后这位朋友哈，来看这位朋友是这么说的，说是儿童4周岁是增生的瘢痕软，厚度是1到2毫米，能治疗吗？
1: 可以的，可以的。像您说的比较软，应该是刚刚增生，然后厚度1到2毫米，这个厚度还比较适中，所以保守的治疗方法是没问题的。
0: 还有朋友问到这个胎记的问题哈。胎记咱们应该也是皮肤科的事儿，是不是？
1: 这个胎记啊就不好说了，你得看你他说的是不是真正的胎记。因为我遇到太多的患者了，这个孩子身上整个有个小红印儿，然后都说他是胎记，结果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这个胎记越长越大，最后其实是什么呀？它就是个血管瘤，而且叫什么叫鲜红斑痣，它并不是胎记。所以你要明确它到底是不是胎记，要到医生来给你评估一下。如果确定是胎记了，那么我们去皮肤科来处理；如果是血管瘤了，你可以来我这儿，我再给你进行治疗。
0: 明白哈。我们再次提醒诸位哈，今天呢我们交流到的是核医学的相关知识科普哈，比如说像这个血管瘤啊还有像这个瘢痕疙瘩等等相关的啊，如果是和我们今天主题相关的，我们就给大家进行解决了；如果是不相关的，或者说已经回答过的哈，类似的问题我们已经回答了，那么我们可能就保留一下，等到其他科老师来再为大家进行一个解决。
1: 对，
0: 也提醒大家咱们不用刷屏，我们看到之后我们会按照顺序来进行回复哈，只要您把问题发过来我们就能看得到。来看平台上这位朋友说，说声带息肉术后瘢痕可以治疗吗？
1: 声带洗油术后瘢痕是这样式，就看你这个瘢痕是长在这个内部还是外部。比如说洗肉这个长在外部的，皮肤表浅的，我们可以对它进行治疗。如果长得比较深的情况下呢，我们还建议去耳鼻喉科进行一个处理，跟医生来评估需不需要来进行处理。这块我们得跟皮肤科跟那个耳鼻喉科我们进行一个会诊综合商定来定。
0: 好，这个问题呢，其实我拆开问哈，本来想一起问来了。首先第一个问题我就回答你，这个核素的敷贴治疗是不疼的哈。这个我来回答了一次这个治疗需要多长时间，要看到你那个大小和厚度来进行一个测量，
1: 对，
0: 进行一个时间的这样的一个把控，这个我也回答您了。然后是不是门诊做了就能走？是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是的，是吧？
1: 随之随走，
0: 对，是的哈，随之随走哈，已经回答您了哈。再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哈，说老师好，快六岁的孩子应该是哈，他说老师好，快六岁的孩子，这个胳膊弯处应该是骨折术后瘢痕5厘米。一年了，然后现在不突出了，但痕迹明显，能治疗缓解到更好看一点吗？
1: 如果你这个手术之后形成了这个疤，那么不凸起的，那我们一般叫疤痕，疤痕。那我们治疗的是凸起的，叫增生性的瘢痕，那它俩概念是不同的，如果你想让这个印记所谓的变淡一点，或者是有点不明显一点，那是相当于去疤治疗啊，就把这疤痕变淡一点，这块呢我这块是处理不了的，应该去专业的皮肤科看看他们有没有什么方法来进行评估。
0: 我们提醒大家哈，大家在打字的时候别着急哈，想要和这个专家交流，我们能理解这种心情，一定要用点标点符号，再用特别字，要不然我得慢慢给您捋
1: 啊，捋啊
0: 啊。来看这位朋友说赵云龙教授是最优秀的，给您点赞啊！
1: 谢谢谢谢。
0: 好，我们都看到了，非常感谢大家啊！好啊，又飘了一波点赞哈，我们就不说了哈。再往下来，他说我就是瘢痕增生，非常的厚和硬，还带有坑坑字字的啊。然后有的时候呢，他还有点消退，坑坑字字的是啥意思？
1: 他应该是那种刺痛啊，那种针刺痒感
0: 啊，针刺痒感
1: 啊。对啊。
0: 然后有的时候呢，说他还自然消退。哎，这个情况。我们该怎么看一看？
1: 首先呢，如果你长了瘢痕疙呢，它会偶然的会在某些刺激的情况下，会能出现那个神经性的刺痛，比如说滋滋一下，那滋滋像针扎一样的，而且还会痒，这是说明你瘢痕在生长了。像你说偶尔会自发性消退，那有可能是你这段时间的饮食并没有对它产生刺激，所以它进入了这个瘢痕的静默期啊。当你在进入了某些刺激的期的时候，比如说饮食啊，或者是一些环境啊，甚至是包括你自己的抵抗力，熬夜了，睡体不好了，它可能又进入了一个生长期。那么像你所谓的消退，有可能就是你这段时间你可以自己评估一下，你这段消退这段时间你做了哪些工作或没做了哪些这个生活的一些改变啊导致的。那你无论怎么说，你这个瘢痕肯定是有一个非常潜在的这个生长的这种一个倾向的。
0: 明白了哈。那瘢痕体质的患者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饮食上有没有什么禁忌呢？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是这样事儿。如果说这个瘢痕体质你确定确实已经有了啊，到目前的这个医学条件来讲是没有办法对这种体质进行改变的啊，说是让你就是由瘢痕体质的患者变成了不是瘢痕体质的患者是没有这种办法的。那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第一点是尽量让自己少受伤，少受伤，是你要一旦受伤之后皮肤就破损了嘛，啊，那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去注意的。那如果说一旦受伤了啊，那个皮肤破损了，我该怎么办呢？首先要做的一个就是做好一个消毒和抗感染的一个处理啊，抗炎的一个处理，这样也能减少这个瘢痕形成的几率和可能性啊。另外一点呢，如果那个有这种情况下，我们还需要做啥？做到什么呀？做到一个适当的忌口。比如说你已经想形成瘢痕了，或者在受伤期的时候，为了防止形成瘢痕，要适当忌口。比如说那种辛辣刺激的食物，我们要少吃啊，甚至包括那种雌激素含量高的东西，我们也要少吃，因为现在已经有文献证实，你瘢痕疙的生长跟雌激素是有一定相关性的。但是这个雌激素到底对瘢痕的生长刺激的程度能达到多高，并没有准确的这种文献和数据来支撑，但是现在只能证明有关联。那么既然有关联，我们就要去避免。所以这种饮食来讲，辛辣的、刺激的这种，还有这个雌激素含量高的东西，都建议少一些食用。
0: 好，你看有朋友问到哈，说疤痕的这个治疗是放疗吗？
1: 你可以这么认为，但是皮肤浅层放疗。它跟我们传统所说的那种放疗是不一样的，是非常浅的、表浅的。
0: 好，我们提醒注意哈，大家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说一说哈。说赵主任是著名的瘢痕的顶尖科专家，
1: 谢谢。
0: 这个我觉得说的一点都不虚哈。再往下看，来看这位朋友，老师点131治疗甲亢属于核医学科吗？
1: 哦，这个是我们科的特色项目，
0: 特色
1: 啊，对，因为甲亢的这个治疗呢，目前来讲分为三种治疗方法，第一种方法是手术治疗，但是目前已经很少有医生去做了，因为甲亢做手术治疗相当于就是把你这个甲状腺亢进的甲状腺组织切掉，它有一定的风险，这个风险呢可能。

0: 能就是这个供血太充了，太充足了啊，可能有一个疏松的一个风险。再有一个手术之后可能留一个颈部的一个大瘢痕，
1: 嗯，
0: 再有一个这个手术这个切除这个大小也有一定的限制，到底是全切呀、啊、还是切一部分呢？所以不好去评估，所以手术基本不做了。
1: 嗯，
0: 然后我们现在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吃内分泌药物来进行治疗。那内分泌药物呢，它也有优点也有缺点，所以说我们现在来讲呢，碘药三药治疗还是比较推荐的，尤其是在国际上啊，在国外还是非常推荐那种时间久长久的那种甲亢，还有甚至是吃药之后已经造成了明显的副反应的，比如说肝脏损伤或者白细胞明显下降的这部分患者，早早的进行一个碘药三药的治疗。所以碘药三药治疗是属于是核医学科开展最久远的啊，非常成熟的一个治疗项目。
1: 嗯，啊、哦，明白了哈、
0: 嗯，
1: 这个大家一定清楚了哈。
0: 嗯、
1: 啊，说到了这个瘢痕哈、
0: 嗯，
1: 你看这位朋友说到了，说是这个烧伤瘢痕能治疗吗？
0: 可以的，
1: 烧伤留下的瘢痕、
0: 啊、可以的，可以的。只要你这个是最终的结果，你是形成了瘢痕，不论你是什么病因引起的，你是外伤也好呀，毛囊炎也好呀、
1: 嗯，
0: 还是烧伤也好啊，我们都可以在对进行来治疗。嗯
1: 嗯，明白了哈、
0: 嗯。
1: 我看今天我们来进行交流的话，很多的这个朋友们都是省外的哈，
0: 嗯嗯、
1: 好多地方的都有哈，也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哈。
0: 嗯、
1: 来看，他说我就是术后增生型，那术后增生型更应该来进行一个治疗了，是不是？
0: 对
1: 啊、
0: 嗯。
1: 然后有外地的朋友问到啊。是吉大二院的哪个科是吉大二院亚太院区的核医学科，就我们这有朋友也已经回答到了哈。
0: 对
1: 啊，我们说到这个注射治疗哈，那请问一下啊，这个专家，这个注射治疗的这个作用是什么？是让瘢痕软化吗？
0: 嗯，注射治疗的作用其实有两种啊。
1: 嗯、
0: 第一种是我比如说的瘢痕比较大、比较硬啊、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通过外照射的一个射线的一个治疗呢，很难穿透我们这个瘢痕硬的一个组织、
1: 嗯，
0: 所以我们通过药物注射呢，前期呢让瘢痕先软化一下、
1: 嗯，
0: 软化到一定程度了，就相当于把这个里面的这个组织给松解了、
1: 嗯、
0: 啊，松解这个时候我们再加上射线的一个照射呢，可能达到力半功倍的这么一个效果、
1: 嗯、
0: 另外有一个除了这个刚才说这个作用以外呢，我们还有一个作用，就是这个瘢痕这个患者我们不想手术治疗啊，不想手术治疗也不想做那种有创的治疗啊，非常有创的治疗，比如说切除之类的，或者是不能切除无法缝合的状态情况下，那我们可通过前期的这个多次的药物注射，不只能让它软化，还能让它变平啊、
1: 嗯、
0: 但是你变完平之后，后期一定要加上射线，因为我现在有非常多的临床数据，包括患者的反馈，打针非常有效，但是有效之后平复了之后，只要一停药，过一段时间这个瘢痕会报复性生长、
1: 嗯、
0: 会这个长越大，所以我们一般都建议呢，药物注射有效，但是如果没有核医学这个射线在你做后续保障的情况下，不要轻易的去接受这个药物注射治疗，因为它会是一个前期平复后期报复生长的一个过程。
1: 哦，明白了。所以说这个治疗为什么说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呢？
0: 对，
1: 要定期的复诊复查呢，就是这个道理哈。
0: 对的。
1: 好。那么说到了这个核医学的这个治疗，核医学治疗瘢痕疙瘩会涉及放射性的物质，这种治疗方式对患者的辐射暴露量有多大、
0: 嗯、
1: 啊？这个我们知道其实很小。
0: 对。
1: 那么对这健康有没有风险？我们知道也其实也是没有的。
0: 对，刚才说过了，
1: 对，
0: 非常安全。
1: 对，都是安全考虑的。这样的话大家就不用担心。为什么在这里重申一遍呢？因为有很多朋友可能是刚刚进到直播间，
0: 对，
1: 可能他不了解。我们再次给大家送出一个温馨的小提示和小提醒哈，咱别害怕哈，而且我们用的这个放射治疗是无痛的哈，然后呢也是在门诊就可以治疗，随治随走的，是这样哈。啊，
0: 对，
1: 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男55岁，甲癌术后碘药三药两次过，术后8个月能干点轻微的体力活吗？
0: 啊，这个我们是提倡的，
1: 嗯
0: 啊，就是当你这个得了甲状腺的这个肿瘤以后呢，我们经过甲状腺外科加上核医学科的这种综合性治疗，那么你的病情应该是平稳的。只要你病情趋于平稳的情况下，你是完全可以正常走入到社会当中，像正常人一样去生活的。因为现在甲状腺癌，我们治疗方案还是比较完善的啊。我们现在甲状腺癌的这个育龄期的妇女，你经过规范化的治疗之后，后期生出健康的孩子啊，健康的宝贝啊，这个家庭都是非常幸福的，所以完全没有问题。但是你需要来我们这评估一下，看看你的病情稳不稳定。如果稳定的情况下是你就正常走入社会，是什么问题没有的。而且我们科还有一个特色的一个节目啊，跟主持人介绍一下，我们有一个叫甲友叙事俱乐部
1: 啊，
0: 就是针对这个甲状腺这个肿瘤的相关疾病这部分患者心态的问题，我们整理出来的这么一个一系列的特色的活动。我们这个特色活动是讲故事，讲谁的故事呢？讲医生的故事，我经历过哪些的患者，然后由心态的不好变成好，治愈的有治愈的一个效果，然后同时讲患友和患友之间的故事，比如说把他的故事呈现给你，你来借鉴。我们甚至还讲家属的故事，因为这个家属啊的陪伴是太关键了。有的患者这个心态的这个崩溃，

0: 有的时候并不是来自于疾病本身，有可能来自于家庭给的压力，所以我们也会讲述家属陪伴的故事。那我们这三方的故事讲起来之后，大家互相借鉴所谓的榜样的力量，那这榜样的力量一上来之后，那么患者都重拾我们重新回到社会这个信心。所以我们家有叙事俱乐部呢是非常好的一个活动，如果需要的情况下可以联系我们来参加，我们来听听你我他的故事。
1: 明白，这我觉得这个俱乐部特别好哈，大家共同分享，共同打气，共同加油哈。
0: 对对对。
1: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知道疾病啊，它并不可怕，可怕是什么？就是我们丧失信心，
0: 心态，
1: 我们丢了这股劲儿，这个劲儿一直要在，心态一直要调整好，这样的话疾病才好得快嘛。
0: 是的，是的。
1: 来看平台上这位朋友，哎，我觉得这位朋友问的很专业啊。他说瘢痕做完治疗该怎么样进行保养？保养的问题啊。
0: 这个瘢痕治疗之后啊，比如说这个表面已经平复了嘛，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做的首先呢是局部皮肤的一个营养和保湿。这个营养和保湿呢，我们一般会建议涂一些保湿乳啊，或者是那种对皮肤表面有营养的一些这个维生素呀，这些东西。你只要保证这块皮肤的一个营养了，那么你这块的皮肤的这个逐渐恢复到我们正常皮肤的生理状态是没有问题的。最主要还有个问题就是尽量防晒啊，减少日光的一个照射，那也能减少这块皮肤的一个外源性的一个损伤，所以就是保湿防晒。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说，你好主任哈，剖腹产术后多久能做？
0: 剖腹产术后多久能来做核素照射，取决于你是不是瘢痕体质，而且取决于你是不是严重的瘢痕体质。如果说你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瘢痕体质的情况下，那这个时候我们建议你术后24小时之内就来照射，推着床来都没问题，咱们有条件可以把你从这个床上挪到我们的治疗床上。那如果说我们这个瘢痕体质并不是很严重，甚至我说只是怀疑自己有瘢痕体质的情况下，那这个时候你完全可以在术后的一周自己能下床的情况下再来我们这进行照射就可以了。
1: 明白了哈。好的，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赵主任，浅发后的创面容易愈合吗？有什么好的治疗建议？谢谢啊。
0: 浅发之后啊，我们这个创面的愈合的时间呢可能会稍有延迟啊，稍有延迟，取决于我们这个给予的射线剂量。那这个射线剂量给予呢又取决于你照射这个创面的目的是什么。如果说我照射的目的是为了治疗你这个瘢痕疙瘩，那么你代价延长一段时间愈合是完全值得的，所以说我们需要来评估一下你这块浅放的目的是什么。那么即使是延长愈合，但是延长愈合了，但是我把你这个瘢痕的复发的几率给降到最低了，也是非常这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等价的一个交换。所以说我们希望来评估一下啊，到底你这个最开始的状态和目的是什么来评估。
1: 好，那这瘢痕治疗以后能不能沾水啊，可不可以洗澡呢？
0: 瘢痕疙瘩如果是没有针眼和创面的情况下是可以正常洗漱的，洗澡的啊，包括流水洗澡都没问题。比如说我们治疗周期内，比如说这个一个周期中间这段时间你流水洗澡啊，冲澡啊都可以。但是如果说治疗之后比如说偶尔出现了局部皮肤的一个破损，那这个时候你说就不建议那种泡澡非常热的这个汗蒸了这种洗澡了。那流水已经身上特别脏了，想流水洗一下也可以，但洗完之后需要及时的进行这个消毒处理或者抗炎处理就可以。
1: 好，这个问题咱知道了哈。那有一些朋友就是比较犟的，什么呢？就是我有瘢痕但我不治，看看能咋地呢。那如果瘢痕有了它不治，后果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0: 哎呀，如果我遇到过这样事儿的，我遇到过一个就是老大娘
1: 啊，
0: 她有可能就是因为心疼这个费用的问题，再也有可能是心疼这个子女来陪他看病的时间的问题，他总不想给子女添麻烦，所以他长了一个瘢痕之后呢他就没有来看。后来经过三年，我当再次遇到这个大娘的时候，他的瘢痕已经由一个小的瘢痕变成了一个大的瘢痕，整个乳房全都连上了，而且不当连上了还破溃了流脓淌水。这个时候我说，当年你还记得我吗？他说我记得你，当年我没来。我说现在这个瘢痕呢已经治好了大娘的嘴硬了，这个时候就想治疗了。所以瘢痕疙瘩有的人说长在一个身体非常隐蔽的一个部位，我也不想管它了，我也不想添麻烦，也不想花这个钱了。但是这个疾病并不是说的放在那儿它就老老实实的，它会长大它会出症状，它会疼会痒，然后越来越大还会破溃。到破溃的时候，它已经到了你无法再忍受这种症状的时候，你就得来治了。所以我们建议别嘴硬，如果真的长了瘢痕的时候，早早的来治疗，越早治疗你这个付出的代价越小，比如说疼痛的代价呀、经济的代价呀、时间的代价都是最小的，而且效果也是最好的。
1: 明白了，如果你不治的话，它会不断侵蚀你的好的皮肤。
0: 是的。

0: 是的，
1: 就像刚刚说到这个大娘的这个情况，她治疗起来就很麻烦，
0: 很麻烦了。
1: 而且我们知道乳房的这部位其实非常敏感嘛，有很多的这个血管什么的，这个就是，哎呀，真是让我们觉得很惋惜，
0: 很惋惜。对对
1: 对，所以说我们也提醒大家，大家如果说要是有这方面的这个情况，一定要及时的抓紧治疗。及时治疗的话是，时间成本很小，
0: 对，
1: 然后家属的这个担忧很小，花费也很少，
0: 对，
1: 自己也很少遭罪。
0: 是的，
1: 如果说等到大了连成片了，甚至出现这个化脓了、破溃了，甚至还要住院治疗。呀，这个真的是得不偿失啊！
0: 是的，是的，
1: 就是大家一定要有这方面的这个意识啊。来看我们这个平台上这位朋友说，说外伤的刀口二十几年了，能治疗吗？就是陈旧性的多年的疤痕疙瘩哈，应该是。
0: 哦，这种陈旧性的多年的疤痕疙瘩，我们也是可以治疗的啊。我们这个治疗疤痕的这个年限是我们考虑其中之一，最主要的还是看你这个疤痕的厚度、硬度，那我们来选择治疗方案。所以无论你是生长多少年的，无论长多厚多硬，我们都能治，只是方案不同。
1: 范不同哈，你看这位朋友说到一个问题哈，说大的疤痕疙瘩能完全治好吗？你看您这是多大呢？
0: 就这么说啊，无论你疤痕多大，我们都能给你进行治疗啊，但是只是还是那句话，方案不同，时间不同，费用不同。
1: 那就着这位朋友的这个话题哈，您截止到目前来说，最严重的或者最大的疤痕疙瘩是个什么样子的？
0: 我印象深刻的哈，是一个。20多岁的一个大学生，
1: 20多岁
0: 啊，身上的疤痕疙瘩的这个视野数啊，就我们叫视野数，你就把这视野数，你就给它比喻成，类似于我指甲大小的这么一个小疤痕疙瘩
1: 这个
0: 有这指甲大小
1: 啊，
0: 这个孩子身有多少个？有200多个。
1: 200多个，
0: 对，200多个。那这个孩子最开始的来的时候，基本上他瞅人的眼神都不一样，他不敢看人，他就完全处于一种自我保护的一个状态，不与人沟通，甚至是在宿舍睡觉的时候不敢脱衣服啊，不敢让同学去见，洗澡也从来不敢去浴池去洗澡。所以那个时候他明显能看出这个孩子已经有那种心理上障碍了啊，心理阴影了。那这是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但是我们也经过与家长的沟通，然后又与孩子的一个心理的一个疏导，然后我们对孩子进行一个治疗。现在这孩子，我们记得印象当中已经治疗2个周期，当最后一次来的时候，身上都平了，而且明显看那孩子乐观了，他会主动跟我打招呼，我说赵叔叔好，他可以开始跟我打招呼了啊。然后这是其中一个，我们还遇到一个非常非常重的，就是那种老年人啊，岁数比较大了，他那种疤痕疙瘩是什么呢？是他最开始得过蛇盘疮，然后他这个整个瘢痕呢，绕着身体一周形成了非常厚的一个瘢痕。这个时候患者也是，你就不想遭这个罪，然后子女还都在外地上班，也不想来治疗。后来我们也是经过多方的疏导，这个患者也是犹犹豫豫来了4-5次，这4-5次就半年。来了看啊，然后不治，再来看不治，第三次再来的时候不得不治了。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给他进行治疗，现在也基本治愈了啊，基本治愈了。所以有的时候确实是我遇到非常非常大的多的这种瘢痕，我们看着也头疼，特别特别头疼。给大家看一个我这块的一个，因为我们今天聊天嘛，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比较严重的一个瘢痕，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也是我印象特别深的一个患者。大家看，这是患者的双肩，整个双肩长的这个瘢痕呢，
1: 肩膀上呢
0: 非常厚，非常穿衣服的时候呢都支起来了啊。然后我们给他进行了几次的治疗吧。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患者现在的一个状态。下面的图片呢是他现在状态，这是上面的疤痕都已经平了啊，都已经平了，只是还留有一些色素沉着。但这个色素沉着经过的时间都会代谢掉啊。前段时间这患者来复查了一次啊，效果还是比较不错的。
1: 明白。所以说这就是找对专家，找对了这个医院哈，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哈。同时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对疤痕疙瘩的这个问题要引起重视，有问题的话尽快看，尽早治啊。来看这位朋友说，疤痕增生做完治疗，日常生活中怎么养护？那专家不说到了吗？防晒，
0: 对，
1: 然后保湿啊，就可以了哈。然后问到这个赵主任的出诊的时间是每周三出诊哈。来看这位朋友 啊，还有吗？
0: 啊，我除了每周三出诊以外，还有每周二的下午还出一个特需门诊。
1: 明白了。好，来看这位朋友说，老师，我是女士，44岁，由于碘131治疗后由甲亢变成甲减了，需要注意什么呢？需要补碘吗？有没有检测体内碘够不够的方法呢？
0: 这个患者提的问题特别好啊。如果是你由甲亢已经变成甲减了，这个时候你需要关注的是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你这个外源性这个甲状腺激素的一个补充的问题一定要充足，要保证你甲状腺激素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水平，就相当于每天吃饭吃不饱，我额外加一个苹果一样。那这个苹果要吃 按时吃，定时吃啊，保证我们这个充足的一个甲状腺激素水平。
1: 嗯，
0: 啊，再有一个我们要防止要注意一个问题。

0: 注意一下血脂的问题啊。我们可以那个在饮食方面可以低盐低油低脂饮食，保证我们血脂啊，那个如果出现血脂增高的情况下呢，可以适当的进行一些医源性的一个介入。另外一个问题要注意一个补钙的问题啊，维生素 D 啊，因为这个时候我们要保证我们骨量的一个健康，保骨质的一个健康，骨量的一个正常，所以我们定期要检测一下维生素 D 的水平和骨密度的一个检查。这样事你就可以第相当于三个问题，第一是保证你甲醛激素摄入一个充足，第二是保证我血脂的一个健康，第三个保证我们骨钙骨脂的一个健康。你这三点如果做到的情况下，你即使是甲减了，你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
1: 刚刚有朋友问到说甲友俱乐部怎么联系，在这里边我们还没法说哈。那可以来到咱们吉大院核学科，
0: 对，
1: 应该是不是有什么码啊什么的，那可以加入。
0: 有的有的，大家可以来窗口，然后我们来告知你。
1: 对，好。来看这位朋友说，说这瘢痕平复了以后，以后还会不会增生啊？这个问题，
0: 哎呀，这个问题带患者问的太多了，说。大夫，我找你治好了之后，以后还会不会再长了？在这里告诉大家，首先我们要明确，瘢痕疙瘩生长是生长于有瘢痕体质的患者。那瘢痕体质，我在最开始节目已经说过了，这种体质目前的医学条件是世界难题，我们解决不了。那么你这种体质改变不了，那你这个瘢痕再次生长的可能性就非常非常大，还会有的。那只要皮肤不破损，那就有避免了这个形成再次形成瘢痕的可能性。那我们治愈的瘢痕，只要你治愈了，那你这个治愈这个位置再次长瘢痕的可能性也是极小的，但是它的周边有可能还会再长，就没有治疗的这个区域，它的周边有可能还会再长瘢痕。另外，即使治愈了，比如说环境的变化、激素的变化或者饮食的变化，甚至你自己身体的一个状态的一个变化，都有可能有轻微的复发。那这种复发的情况下，不要任由它已经在长到很大的情况下，我们来及时的处理，可以用非常简单的方法就能给压制住。
1: 明白了，就是这个很多事情都不是绝对的哈，但是呢，整体效果其实还都是不错的。来看这位朋友说，说做完主动脉夹层手术以后，瘢痕总痒，感觉干怎么办呢？
0: 这个是我们见过非常多的啊，因为我们医院这个心外科手术做的特别好嘛，尤其我们柳树叶这块做的特别特别多，然后我们也遇到过很多那种做完胸外手术之后啊，这个胸前啊有那么大的一个这个术后的一个瘢痕增生，那这种情况下我们也是需要对它进行个治疗的，因为它这个瘢痕会很硬很大。那这个治疗方案呢，我们需要来评估，我是药物注射加潜放治疗，还是手术加潜放治疗，还是环钻加潜放治疗。所以我无论哪种方法，你或咱俩面对面，我来给你进行一个评估就可以了啊。
1: 那看一下时间，其实离我们节目今天结束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我看平台上的问题咱回答也差不多了哈。那在节目最后的时候啊，赵老师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说的话，对着我们的镜头再简单说两句啊？
0: 今天非常开心啊，我能跟我们著名的这个一同主持人，我们一起来主持一个我们核医学的相关的一个科普。我希望呢，未来我们有更多的机会能够来做到这个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沟通核医学相关的知识。我们要当大家认识核啊，然后我们应用核，这个核在安全应用的情况下是不但能够治病还能够防病的，所以说我们这个核医学呢也需要我们的大家共同的努力去传播，让他知道它的重要性。那我们知道重要性之后，你要呢更多有需要的人去受益啊。我们希望大家都健康，但是呢我们又不能够避而不谈这个疾病的存在。当它存在的时候，如果真正需要到核医学的时候，我们不要害怕辐射，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医疗的这个行为都是在国家的框架下，或者是各种指南下、各种共识下来进行操控的。那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治疗的方案都是非常合理、合规避。毕竟还是安全的，这是第一个。第二问题呢，我想跟是一些这个想就业的一些学生来谈一谈，就是说核医学这个专业是目前非常新兴的一个学科，而且我们能够实现诊疗一体化。所谓的诊疗一体化呢，就是诊断的同时我把治疗也给你加得上，那么这个诊疗一体化呢，在核医学也体现的是淋漓尽致的。所以我也希望更多的学生啊能够了解到核医学，我也呼吁啊在我们医学的一些院校当中能够把核医学的课程能够与时俱进的啊，跟得上我们这个时代的步伐，让他把我们这个侧重啊越来越多，这样让大家更加认识到我们核医学的一个重要性。
1: 非常感谢赵老师的做客，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以后有机会的话咱再继续交流哈。要和大家说声再会啊，拜拜。
0: 好，朋友们再见。
1: 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2: 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都是各自的主角，演绎着精彩的人生故事。而在每一个故事当中，健康都是最基础、最珍贵的脚本。一同说医，用心感受生命的韵律，照耀人生的每一段旅程。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寂寞的人总会用心地记住生命中出现过的每一个人，于是总是在夜深人静时想起他，在每个星光陨落的晚上，一遍一遍感受自己的寂寞和孤独。不要因为寂寞而错爱，不要因为错爱而寂寞一生。星空剧场陪你共同追寻幸福人生。

0: 恋。
1: 就这场你的心情我来演绎，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有江湖正在为您直播晚间2个小时的陪伴节目星空剧场。
0: 又回到最初的，
1: 又到了这一天夜晚的到来了，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的这座城市又变得安静了，似乎就像和我们的心情一样。不知道今天晚上的你正在收音机前的那一端因为什么还没有入睡呢？

0: 有些时候，当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响彻在我们的身边的时候，你可能会因为这首歌想起一个人或者是一段往事，也或许会想到自己的曾经，可能也会有美好的憧憬。节目开始呢，看到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当中，我们的子月啊，他说：“江哥晚上好，来报道了，想点播一首《传奇》。”这也是一首老歌了啊。其实，每当在晚上的时候，我们听到老歌的时候，其实这个旋律也是响彻在我们的这个周围啊。有的时候也是真的挺好听的。好，继续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群。秋风楼叶他说：“胡哥好，来报道了哈，每天准时的守候啊，这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了。”
1: 围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

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在自己的人生当中都能够像这首歌唱的歌词一样，都能够有一份精彩的传奇。在人生的舞台上，希望你能够历经风帆，也能够感受到人间美好。这里是 FM 101.9兆赫，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有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大家不要忘了我们节目的互动方式，您可以在微信直接的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同样呢，也要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啊，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因为这个晚上呢和白天的视线呢还是有很大差别的，所以呢有的时候经常这个在节目当中啊，江湖会提醒大家哈、啊、还是要这个放慢您的车速，小心再小心，因为在这么晚的时间，在你的家里还有最亲爱的人等着你安全到家呢啊。同样呢，我们的司机师傅如果说想要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一定要把这个车啊停在路边啊，在一个安全的位置上，然后呢再给我们的这个节目呢发送微信。

里是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好，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当中啊，我们的一位朋友啊，这个也是不希望说他的名字啊，就是发现大家在留情感问题的时候都不太喜欢暴露自己的姓名啊，网名也不行，那咱就不说啊。
1: 我的命运将会是什么？
0: 她说我和丈夫啊是2018年经人介绍结婚，他家条件比我差，我看中的是他的人，觉得他很实在靠谱，当时我33岁，他32岁，结婚这些年呢至今没要上孩子。我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收入在4000左右，租房子，他在市里有套房子，月供1700元，工作不稳定，开过车，送过货，出过摊，收入各是各的，我们算是典型的周末夫妻。为了不影响他的收入，我每周来回4个小时的车程，两地跑了好多年。这些年我先后2次帮他偿还信用卡，共计12万元，这是婚前装修房子结婚欠下的，之前我并不知情。我们贷款买了台车，月供2100元，为了少花利息，我向亲戚朋友借钱，自己还有一些工资存款，把房贷清了。
1: 就敢躺卖梦，就敢躺卖梦，就敢。
0: 前一段呢，他提出要去北京开网约车，说是因为收入不好了。
1: 就敢躺卖梦，就敢躺卖。
0: 他后来向我说出了实情，他有20万欠款还不上，信用卡透支10万，小额信贷5万，向朋友亲戚借款5万，其中玩网络游戏输掉了8万左右。开始跟我说的是入股朋友的公司被骗了，其余钱干啥了说不清楚。我非常的生气，把他给撵走了，并提出跟他离婚。他跪着求我原谅，跟他冷战了将近1个月。我最后暂时原谅了他，答应跟他回老家过年。
1: 就敢躺卖梦，就敢躺卖。
0: 为了还清债务，我们把房子抵押了20万。我们的父母都是农民，没有收入，身体条件不好，在钱财方面帮不上我们。他还是坚持去北京，我没有阻止，干了2个月之后回来了。后来又去了几个地方，都是无功而返，到现在也没有收入。现在他在一个亲戚的面馆学技术，计划来我工作的地方开个面馆，这样呢两个人能够在一起生活。跟他分开半年多了，我想了很多，不跟他过觉得他可怜，应该给一次机会。跟他继续过觉得自己委屈，担心他还是那个样，总不能我养着他吧。

0: 首先呢，非常感谢你能够收听我的节目，也能够很信任我，所以把这个问题会和我讲，能够理解你的痛苦。这种痛苦呢，是源自自己彻彻底底的认识了一个人，或者说看错了一个人。你原以为找了一个靠谱的人相伴余生，可是没有想到找的人呢，确实一点都不靠谱。第一呢，他说话不靠谱，一个几乎没有收入的人一下子负债20万，而且还说不清这借来的20万都用到哪儿去了。其实他并不是说不清，只不过是我觉得他不想告诉你。第二呢，就是他做事儿是不靠谱的，一个30多岁的男人了，没有固定的工作，今天开车送货，明天摆摊，后天又去开滴滴，
1: 我的愿望是你开心，
0: 做什么事儿都三心二意的人终将一事无成啊。他这个不靠谱的人偏偏呢，怎么说呢，运气又很好，遇到了你这个靠谱的人。
1: 他
0: 装修房子，结婚欠下了12万，你给他还；玩网络游戏，干一些见不得人的事儿，欠下了20万，你想办法将房子抵押给他还债。你有多么的喜欢他？一个家庭但凡有一个不靠谱的人，肯定是问题很多的，矛盾很多的。如果说夫妻是共唱一台戏的话，一个在搭舞台，一个在拆舞台，那么这个戏怎么唱得下去呢？一个拼命赚钱支撑这个家，一个游手好闲而且肆意妄为的去败坏这个家，这个家怎么可能够去兴旺呢？所以你想把日子过好一点，前提是他要脱胎换骨的去改变自己，而不只是跪着祈求你的同情。俗话说，男儿膝下有黄金，一个男人如果只靠父母、靠妻子、靠别人，唯独不靠自己，那他也真的只能跪了。你想把你们的日子过好一点，他必须要变得靠谱起来才行啊。首先呢，就是这个说话，说话一定要靠谱，就是要有诚信，说出来了我们一定要去行动去做呀。待人诚信，不说没有把握的话，不说谎话，不说假话，这是最起码的。所以他要把这个20万花在哪里，一分一厘都要交代清楚的。第二呢，就是做事情必须要靠谱，去干正经的事儿啊，而且干一行呢就要去钻一行，干一行爱一行，踏踏实实本本分分的。很多人呢，本想找一个伴侣去共同的在人生的道路上一起承担风雨，可是常常因为选错了，导致后半生的风雨都是伴侣给你的，你的问题就是他给你的。所以茫茫人海，有的时候我们会想，究竟怎样去看清一个人呢？孔子说，人心比山川还要险恶，比探知天象还要困难。自然界尚有春秋冬夏和早晚变化的一定的周期和规律，人心却不好分辨呢。
1: 我还是想要你回答，这样我才能放下担心和牵挂。
0: 人这一生啊，交朋友、选爱人、找事业的合作伙伴，都应该去找一个靠谱的人。谢谢你收听我的节目。

0: 历史、科幻、武侠、惊悚 FM 101.9，好故事全天应有尽有。客官想听哪个故事？您往里面走。
1: 哟，两位客官，哈哈，里边请，里边请。
2: 人越是经历了悲欢离合，越是明白生活中琐碎的日常和踏实的守候更让人心安。心动只能维持一阵子，心定才能一起一辈子。成年人的世界里，合适真的比喜欢重要。星空剧场

0: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1: 星空剧场，和您共同追忆曾经的往

0: 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有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欢迎大家呢在收听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1: 这里是 FM101.9 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

0: 好，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听友，他说江湖哥晚上好，很喜欢你解答情感问题，总能够给迷茫的人指出方向。我最近呢也很迷茫，希望想和你说一说。我和他是姐弟恋，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我们在一起是不要结果只要过程的那种。我42岁，他27岁，他在地产公司做销售，我在一家公司做财务。我离异了，小孩上高中，当时我去看房的时候认识了他，在微信上天天聊，后来发展成情侣了。刚开始呢，他老说没有钱，我就给他转红包，转钱给他买手机。
1: 谢谢你一直不离不弃。
0: 半年的时间，只要他开口，我都给他转钱。这半年呢，我们一个月见2到3次面，只是一起吃饭聊天。他要报名专升本，学费10000左右，让我帮忙，这次我拒绝了他。他对我冷了几天，后面解释为了凑学费，所以对我没有耐心。过了一段时间，说没有钱花了，我也没给，他就几天没有理我了。我主动联系，他才会和好。他前一段换了楼盘的项目更忙了，房子卖不出去，压力很大，也没有假期，我们一个月左右才见一次面。然后呢，他又让我给他买电话，我说去年才给你买过，为什么还要买？今年我自己的手机还没换呢。于是跟他说买不了。后面几天呢，他又不理我了，我生气删了他的微信。一个月之后，我忍不住发信息给他，他将我的电话拉黑，我加他的微信，他在小窗里说分手结束，好聚好散。我当时气着说，那你借我的钱呢？他说既然你提到了，你看多少钱。我说让他自己算。第二天他真的转账3万给我，说不想欠我任何的东西。其实我给出的不会要回，当时是失去理智说的话。收到转账之后，想把3万元退回给他，我现在很想找他，又怕他更烦我，

从你的问题上来看啊，很明显能够感觉出来你是真心喜欢他的。你是一个中年离异的女人，而对方是一个血气方刚而且比你小15岁的年轻小伙。离开了他，你孤独失眠，你焦虑，你很想挽回这段感情，这种心情也许换谁都能够理解。不过我想跟你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感情这个事情啊，一定要两情相悦。你喜欢对方而对方不喜欢你，你就会爱得很累很累啊，就像你一个人在唱独角戏一样。婚姻是需要两个人共同回应的，共同配合的。

首先呢，我有个问题想问你，就是你自己想一想，他真的喜欢你吗？我觉得他根本不喜欢你啊，他只不过是看在你钱的份上啊，你比他有钱，和你保持了一年多的恋爱关系。

那你给不了他钱，他自然会离开你，拉黑你啊。你把3万块钱退给他，也是挽回不了这段感情的，除非你继续的给他钱，能够不断的满足他的金钱的欲望。但是你要知道，你不是富豪，你也不是大款，你只是一个普通人，所以别执迷不悟，别打着所谓的爱情的旗号去贪图人家的年轻和帅气。你醒醒吧，人家根本不喜欢你啊。如果一味的去用钱换取一个人对你的爱，你将会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的。很多骗子就是说抓住人性，怎么说，好色吧，是不是这个特点，说白了你也是看人家帅了。很多骗子都会把人骗得倾家荡产，甚至是债台高筑啊。好在你认识的这个小伙呢，他不是骗子，他已经明确表示不想继续和你交往了，而且已经采取了行动来结束你们这段关系和感情。如果你继续的纠缠不清的话，可能会让他更加的反感和烦恼啊。这个时候分手，我觉得啊，江湖个人觉得是上天帮你在选男人，所以我建议你放过他，也放过你自己。最后呢，江湖想和你说的是，无论是在感情还是金钱方面，你都要学会保护好自己，不要贪财好色，你要有自己的底线和准则，始终记住你的原则在哪里。找恋爱谈对象一定要弄清楚对方是喜欢你这个人，还是喜欢你口袋里的钱。只有对方发自内心的欣赏你的人品、三观和才华，这样的人才有可能和你走得持久。如果对方只是喜欢你的钱，那么有一天你的钱没了，感情就会走到尽头啊，他会离你而去啊。最后希望你能够找到一个真心喜欢你的人，祝你幸福。

0: 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欢迎大家呢在收听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你也想和江湖聊一聊您的心里话，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每天晚上的这两个小时啊，我都会在电波的这一段来等待着您的到来。来看我们的下一位朋友，他说，哥好，我是一名90后啊，大学毕业之后呢一直在上班，我身边有很多追求我的男生，但我害怕恋爱，害怕结婚，更害怕以后的婚姻。我的害怕可能是来源于我的母亲吧。我的母亲呢和我爸爸是大学同学，他们当年在大学上学的时候就恋爱了。当年上大学的时候啊，爸爸脾气就很暴躁，一遇到矛盾他就会摔东西给母亲脸色看。母亲说分手，父亲就道歉，道完歉之后呢两个人又重归于好了。母亲说因为父亲是他的初恋，大学毕业之后他就这样稀里糊涂的跟父亲结婚了。结婚的时候没有彩礼，母亲不看重这些物质的东西，他觉得只要两个人齐心协力就能够把日子过好。结婚之后他们住在简陋的单位宿舍，我就是在那间宿舍出生的。我3岁那年父亲出轨了，母亲和爸爸吵得很凶，母亲说考虑到已经有我了就原谅了我的爸爸，没有离婚。后来妈妈又生了弟弟，因为没有人照顾小孩，再加上单位效益不好，她索性把工作给辞掉了，成为了全职太太。没想到弟弟出生之后不到2年，父亲又出轨了。父亲跟出轨的对象以夫妻的名义在外面做生意，而我们这个家变成了他临时的酒店，想回来就回来，不想回来可以好几个月都不回来。母亲跟父亲吵过，妈妈想离婚但始终下不了这个决心。她说她要给我和弟弟一个完整的家，她还说因为她没有任何的经济来源，只能够依靠父亲了。母亲一直郁郁寡欢的，我大学毕业那一年患癌症去世了，他终究没能够给我和弟弟一个完整的家。有的时候我总在想，母亲年轻的时候要是和父亲离婚了，是不是就不会有这样悲惨的结局呢？说实话，我很恨我的爸爸，我害怕爱情，害怕婚姻，更害怕出轨。我今年25岁，可我总是害怕遇到像我父亲这样的男人，遭遇妈妈这样不幸的婚姻。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能够陪伴我的只有江湖哥你的节目了。这是我第一次给你留言，希望江湖哥能够看得到。
1: 跨越山河去拥抱你，多大风浪都在一起，听到最美的
0: 这首歌啊，叫做人间你是人间四月天啊，是一个积极向上正能量的歌曲，预示着我们在人世间活着，每一天都要开心和快乐。所以江湖想和你说什么呢，就是千万不要说因为你父母的爱情和婚姻而去影响你的择偶观，你要勇敢的去跨出这一步，尝试着去谈恋爱呀。母亲的婚姻呢说实话很失败，如果你也是深陷其中的话，那只会说把你妈妈受到的这个伤害延续到你自己的身上。所以我想和你说的就是，你应该从母亲失败的婚姻当中获得经验和教训，从而让自己的爱情和婚姻更幸福。能够从你的留言当中感觉出来，你是一个很睿智的女孩，你也是一个很聪明的女孩，你能够感觉出来婚姻的意义是什么。那你的母亲为什么会在婚姻当中失败？所以说我们不妨从母亲的身上去找找原因。第一，爱一个人既要爱她的优点，同样你也要接受她的缺点，要看看她的人品的最低处。一个人在落魄的时候啊，在危难的时候，或者说在情绪不好愤怒的时候，与人有这个利益冲突的时候表现出的这种状况，都是人品最真实的一个体现。你的母亲和你的爸爸这个谈恋爱的时候呢，你说了啊，父亲遇到矛盾呢就这个摔东西，很明显，特别的显然，就是你的父亲是一个控制不住自己情绪的一个人。那么这样的人其实和这个这样的人在一起挺危险的，他就像一个随时的定

是炸药一样，随时会伤害到身边的人和物啊。你的母亲呢，但是不以为然，不仅选择了原谅，还与你的父亲结婚了。所以很显然，这是给自己未来的幸福埋下了所谓的一颗定时炸弹。我要跟你说的就是，我们在未来选择一个人的时候，去结婚的时候啊，一定要看这个人品的最低处，就是说在他情绪不好的时候他对你什么样。如果在人品最低处他能够去守住底线，依然给你阳光，依然给你正能量，依然给你很多的好的情绪，能够守住自己的教养品行，这个人一定不会差到哪去。一个对自己负责任的人选择另一半，会特别的看重这个人品啊，人品还有所谓的靠谱吧。只有对方人品过硬，我们才会愿意和这个人领证结婚呢，否则的话，那我们就选择宁缺毋滥。就好比什么呢，就好比就是我们一个人这个去考驾照啊，只有他这个开车的本领过硬了，考官才能够给他颁发这个驾照，对吧？否则这个人开车上路的话，就会给社会造成隐患啊，导致车毁人亡，甚至伤及无辜啊。另外呢，就是我跟你说的第二点，就是爱一个人不能够去无原则的去原谅，无原则的原谅就是对一个人的纵容了，纵容的结果就是伤害别人也伤害自己。我们开车在路上，就是同样跟开车有关啊，就今天跟开车较上劲了，就是你仔细品啊，就是你违反了交通规则，既要被扣分还要被罚款吧，甚至还会被吊销驾照。比如说你开车闯了一次红灯，那就会罚款200元，扣6分，如果闯两次红灯扣12分，你这个驾照也就吊销了。所以说你的父亲第一次出轨，你的母亲选择了原谅，没有任何的惩罚。你的父亲第二次出轨，你的母亲还是选择了原谅，所以在你父亲的眼中就觉得出轨没什么事儿，你的妈妈还会原谅我啊。如果说你的这个妈妈在父亲第一次出轨的时候，面对这个父亲去做一些惩罚，那么你的爸爸是不是就不敢了呢？就不会有第二次的出轨了呢？我们笑着，所以说婚后出轨啊，就像开车闯红灯一样。所以你在婚前呢，可以和爱人去定好规矩啊，谁闯红灯谁就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比如说净身出户。第三，我们爱一个人但不能够去依赖一个人，特别是在经济上。你母亲为什么没有离婚呢？你刚刚也说了，因为他确实有他的难处，工作辞了，没有任何的经济来源，没有收入，所以他只能够去依赖你的父亲。我想和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位听众朋友说的是，尤其是女生啊，一个女人无论和谁去结婚，都要有你自己经济的独立，有赚钱的能力。一个经济独立的女人才有随时离开一个男人的勇气。当你真正的强大到感动自己的时候，你就真的不会再惧怕任何人对你的伤害和背叛了。我们都听过一句话，叫做这是孔子说的啊，叫做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所以你要从母亲这个婚姻上啊，获得这个怎么说呢，所谓的失败的这个经验和教训吧。不管是男人也好还是女人也好，当我们靠近一个人的时候一定要慢一点，就怕没有看清啊。当你看清之后决定离开的时候，也一定要果断一点啊，以免拖泥带水，后患无穷。你今年这个是多大？25岁啊，25岁，正是很美好的一个年龄，正是谈恋爱的年纪，所以你要勇敢的去恋爱，在追求的男性当中挑一个像江湖哥刚刚说的人品过硬的，一个好的爱人，一个好的伴侣，真的可以减轻一半的所谓的人间疾苦。所以我希望你能够遇到一个好的男人，能够去疼你爱你，给你很多很多的稳稳的安全感。谢谢你收听我的节目。

好，欢迎大家呢在收听直播的过程当中，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添加朋友啊，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啊，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就可以在微信当中来和我对话了。是我全部的初心。这个大家在发送留言的时候一定要用文字的形式啊，因为江湖在直播的时候听不到大家说什么啊，也不太方便来听，所以大家发送文字，这样的话呢我就会很直观的看到你所表达的内容了啊。来看我们的这位朋友啊，他说江湖你好，我是一位全职的妈妈啊，带着两个女儿，可我一点安全感都没有，也感觉不到半点的幸福。我和丈夫学历都不是很高，丈夫是一个不求上进的男人，工作快20年了，还是领着4-5千一个月的工资。他从来不做家务，哪怕是家里的笤帚倒了，他都懒得扶一下，也从来不辅导孩子写作业。比起陪伴孩子，他更喜欢玩手机。他每天下班回家吃完饭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在沙发上葛优躺，拿着手机刷抖音玩游戏。我不能说他，一说他就生气了，发怒了，不会给我好脸色。看在两个孩子的份上，为了家庭的和谐我都忍了。他总觉得我是家庭的主妇啊，家庭所有的事情包括辅导孩子作业啊，都是我的活儿。他每个月给家里的生活费就是3000块钱，每次都需要我开口才给，从来不主动，更别提把财政大权交给我了。有的时候家里开销大一点啊，要他多拿出一点，他就跟我算账了，问我的钱都花哪儿去了。他经常会吼我啊，你这个女人花钱大手大脚的，有本事就自己赚，别总伸手管我要。一家四口一个月3000块钱的生活费难道高吗？我两个孩子都在上小学，需要照顾，家务事儿、人情来往都需要我去打理，我哪有时间去工作去赚钱啊。江湖老师，我感觉自己真是嫁了个垃圾人，给他养育孩子，给他做保姆，生活很是憋屈和迷茫。每天晚上我都会听你的节目，

首先呢，很能够理解你的这个无助啊，所以你才会把这个问题跟我说。有的时候我们心里的所谓的憋屈啊、烦恼啊，对朋友不能说，对父母不便说，只能够闷在心里。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的这个问题闷在心里很长时间的话，自己也会快抑郁症了啊。和朋友不能说，怕朋友笑话。有的时候我们看朋友圈，你看这个朋友圈都是很美好的一面，哎呦，这个上哪儿去玩了，今天吃什么好吃的了，哎，这个家人又给我送什么礼物了。但是你看朋友圈很少有人说，我今天和老公吵架了，我和婆婆吵架了。但是你说每个家庭有没有呢？同样有，都会有，只是不说而已。就像那句话说的一样，说每个家庭不是每个家庭，是每个锅底儿都有灰啊、只是不说而已。家家的锅底儿都有灰，只是不说而已。对，是这么说的啊。所以我们真的不希望说把自己的这个生活当中的，尤其是家庭当中的事情和朋友去分享，真的怕别人去笑话。我觉得啊，就是你的憧憬，就是你的梦想什么的，你很想要这样的一个丈夫，就是他既能够有赚大钱的能力啊、又能够把钱去交给你打理，就是所谓的每月工资上交啊、你把着这个工资卡、啊、把钱嘛啊，他既能够和你分担家务，又能够辅导陪伴孩子，你很想得到这样的一个老公，是不是？可是人生呢，偏偏有的时候就会和我们背道而驰。你越是执着于想要的这种类型，老天偏偏不给你。为什么？根本的原因就是在于你自己啊。因为你是谁，你大概率就会遇见谁。你优秀，大概率就会遇见优秀的伴侣；你普通，大概率就会遇见很普通的伴侣啊。所以这就像和这个学生学习一样，比如说你成绩优秀，能够考进重点大学，你能够遇见的肯定都是优秀的同学啊。那你不够优秀，成绩不是很好，辍学之后去了这个一些地方啊，咱就不说什么工作了啊，没有说歧视一些工作的意思啊，就是我的意思你能够明白啊，就是大概率都会遇到和你等同的人。当你对你丈夫不满意的时候，你要回过头来去问问你自己，你为什么就遇到了这样的一个丈夫，你当初为什么就选择了他，是不是你自己也不够好呢？当你从你自身去找原因的时候，觉得自己其实也不过如此，心里也会平衡一点，抱怨就会更少一点。那么既然你也不优秀，并且找到了自己的问题，那你就要努力的去改变你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好一点啊，变得优秀起来。那怎样去让自己变得好一点呢？就是努力的提升自己的兴趣爱好，每天挤出一点时间去提升自己。我想跟你说的就是，当你的心态好了，又能再去照顾家庭、照顾孩子之余，挤出时间提升自己，我想你的生活大概率会变好。你的两个女儿也会在你的潜移默化之下热爱学习，变得更好。应该说改变啊，确实是很难的一个事儿，很痛苦的一个事儿。如果你想幸福一点，那就勇敢的去做出改变。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一件事情，当你改变不了任何结果的时候，你要做的就是去接受它，去适应它，因为你改变不了他任何什么呀。除非说你现在有底气和他离婚，你能离婚吗？离不了啊，你只是在不停的抱怨，但是最后你都会妥协呀，是不是？你仔细想一想，如果你能离婚的话早就离开了，那你为什么和他一直还在生活，还在妥协，最后还是在原谅啊？

其实你自己还是不想啊，那么你既然不想的话，你最后做出的决定就是改变你自己对这个事情的心态。既然是自己做出的决定，就不要后悔，也不要去做任何的抱怨。

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您的心灵驿站，回忆的。

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夜间情感节目星空剧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好，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有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1: 你的亲朋，我的故人，笑话是一场游戏。
0: 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这个0846啊，名我没跟你说，我说你其中的几个数字啊，0846，这大家也不知道你是谁啊。他说：“胡哥好，我和女朋友啊都是你的听众，很喜欢你的节目，我也有一些问题，希望能够听一听你的意见。我和我女朋友啊都是东北的，相识于2021年的年末。”我是1995年出生的，他是1999年出生的。我当时因为口罩的原因啊，没有一个稳定的工作，于是去了顺丰快递做了一个顺丰小哥。他是我的客户啊，偷偷喜欢了我很久。后来得知他喜欢我之后，我拒绝了他，因为我的职业不是很出色。他当时也没有工作，一直在备考公务员。后来呢，我在妹妹那里听到了，她还是特别喜欢。

我的，不想放弃我的消息，于是我去找他了，我们在一起了。慢慢的，我发现他原来是在单亲家庭长大的，他和妈妈一块住，我害怕了。有句话说，娶妻不娶单亲女，尤其是和妈妈在一起的，因为我家庭条件不是很好，尽管有车有房有车，但房子是贷款的。他妈妈见了我以后就一直在极力的反对，因为我没有钱，给不了他家任何优越感吧。当时我也是在送快递，工作也不是很好，说出去呢很丢面子。他妈妈说必须得有一个正式工作，于是就一直反对，不停的反对，天天磨叽他，让他和我分手。有一天呢，他的老姨从南方回到了东北看他的姥爷，他老姨知道之后更是极力的反对，彩礼要20万，没有20万就不行，就不能结婚啊！有20万彩礼的话，今天提亲，明天就能结婚。他甚至没看中我的家庭，觉得我家是农村的，看不起我们。就这样，我俩好到了今天。他爸爸那边对我倒挺好的，没有要求什么，就告诉我要我好好的对待他的女儿，不让他女儿受委屈。今年年初啊，我到医院上班，没有编制，也不是正儿八经的科室，他在德邦快递做一名内勤。现在我俩的工资呢，在我们这个自己的小家吧，也算可以，加起来10000左右，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那种。最近又因为他妈妈磨叽他啊，他老姨打电话说我们的事儿，怎么的都不行，就是不能处了，就要找一个家庭条件好的，或者让我拿20万彩礼。我的女朋友感觉有点尴尬，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不舍得放弃，因为我俩感情特别好，但是有他家里人掺和。

首先呢，我想和你说的是，你很幸运。幸运在哪儿呢？就是在最该谈恋爱的年纪，遇到了一个很单纯的女孩，还是一个喜欢你的女孩，这点很难得。你是农村出身，当时也只是一名快递员啊。被一个20出头、情窦初开的小姑娘给喜欢上了，你说你是不是幸运呢？这个女孩呢，确实很单纯，喜欢就是喜欢，跟地位、财富没有任何的关系。你很快就牵手了这个女孩，你们牵手之后，你发现你也很喜欢她，所以你在这个留言当中强调你们的感情一直都特别特别的好。这个世界上啊，互相喜欢的爱情少之又少。有人统计说，能够遇见这样的爱情，相当于中了500万的彩票一样。如果说有人愿意用中奖的500万换走你的女朋友，你是否愿意呢？我想有情有义的男人恐怕都是不愿意的。所以当他的家人提出要这个20万彩礼的时候，只要你觉得这不是天价的彩礼，那就没必要过多的犹豫，直接答应就是。这体现你做人的格局和对待这份感情的态度。你是刚刚说是1995年出生是吧？年龄上也是一个男子汉了，但我从你的这个留言当中来看，发现你更像一个男孩吧，是不是？可能还不是特别的成熟。怎么说呢？就是第一呢，你看的问题有点片面。因为你说就是当你发现你的女朋友是单亲家庭长大的，有点害怕，说那个娶妻不娶单亲女是吧？我想问你的是啊，就是说你听谁说单亲家庭长大的女孩就不能娶呢？你女朋友不就是很单纯很善良吗？即便家里人反对，她还是义无反顾的最后和你在一起了，也不在乎你的地位和财富。

财富啊，所以说千万别用这种毒鸡汤啊，或者说教条式的语录去给自己心爱的人定义标签啊。第二呢，就是你的自信心是不够的，你一直在反复的说你这个农村出身没有正式的工作，总感觉对象的妈妈老姨是吧，这个看不上你，瞧不起你啊，农村出身不到这个30岁，在城里有车有房其实也不差，你和你女朋友相恋2年了，女方家长就提彩礼了，说明女朋友家人还是认可你的呀，你一旦送出了彩礼，就标志着你和你女朋友间的婚姻关系就已经基本确立了，所以说你不要太敏感啊，也这个也是你太多虑了。我想和你说的是，天下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儿女幸福，你要从父母的角度去出发，他当然希望自己的女儿过得幸福啊，将心比心，人家希望自己的女儿去找一个家庭条件好一点的，或者说要求要20万彩礼的都可以理解，当然我也很理解你，20万对于你来说不是一个什么小数目，我也希望天下的父母不要说因为彩礼而耽误了儿女的美好的姻缘，但有些人的姻缘却偏偏就败在了彩礼之上，真的有好多的事情，我包括我们身边，你想一想是不是都有，所以我希望你的爱情能够跨过这道坎儿，你就把它当成是对你的一种考验吧，你要通过这次考验让自己从男孩成长为男人男子汉，对方家长不就是要这个20万彩礼吗，那你就想办法去赚，给他妈妈给他老姨一个这个心理的安慰，是不是自己这个去筹，按照你和你女朋友现在的这个收入水平努努力，2年左右的时间，我觉得是不是就可以凑齐了，为你自己心爱的女人去打拼又有什么好纠结的呢，对方家长就是他的妈妈就是嫌你没有正式工作哈，沉下心来踏实努力，把当年送快递的精神用在学习上，去考医院的编制，或者说去考一个公务员，你用你的实力去证明农村出身的孩子咱们也不差，我想你未来的岳母也会放心的把他的女儿去交给你，如果你的岳母真心的去疼爱女儿的话，那么他大概率也会把这笔彩礼的钱返还给你们，是你们两个人以后共同过日子用的，你和你女朋友的爱情我觉得应该说是才刚刚开始，是不是以后的路还有很长，你要跨过的难关还有很多，如果你能够把这最重要的一关给他跨过了，那么我想你会变得更加的强大，以后遇到的困难也会更容易克服，你们的爱情也会更加的牢固，所以我最后给你的意见就是好好的去珍惜这位单纯善良的女孩，不要去辜负她，如果你认准了一个女孩，我觉得彩礼钱啊，钱是靠人挣的，2年3年基本按照你现在的收入是不是就可以挣来的，所以给他父母给他老姨一个交代，用2年到3年的时间去给你一些时间去争取你们这份幸福。

0: 这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夜间情感节目《星空剧场》，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夜间情感节目《星空剧场》，欢迎您继续。

好了，看我们微信上的朋友的留言啊，提醒大家，您这里正在关注和收听到的是 FM101.9 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和守候。他说，胡哥好，我是你忠实的听众啊，每当生活遇到瓶颈的时候，好像所有的困惑都能够从节目当中找到正确的方向和答案。现在我的人生啊，也遇到了情感问题不能自拔，所以想听一听江湖哥的意见。我是一名远嫁的女孩，我和丈夫完全是裸婚，我们两个都来自于农村，从小家庭条件不好，初中毕业之后一直在工厂里打工。16年前我们领了结婚证，没有彩礼，没有婚礼，婚房是一间租来的小平房。我们婚后没有一分钱的积蓄，反倒是分到了公公因为赌博欠下的外债和每个月需要按时给予公公婆婆的生活费。婚后6年我们才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因为怀不上孩子我们的压力很大，但家人没有抱怨，公公婆婆视我为女儿，我也无条件的对公公婆婆好，虽然经济上过得很困难，但精神上很富足，是有爱有温度的家庭。我跟老公呢也很努力，我们两个互相鼓励，共同进步，小事儿老公依着我，大事儿都由老公做决定。我们两个都能够看得到对方的付出和不容易，家务、孩子及赚钱是两个人一起分担。我跟老公的三观非常一致，不管日子有多么的难，最后一个考虑到的才是自己。老公工资也是如数的交给我打理，我老公人很不错，踏实稳重，三观正，上进好学，从工厂的工人做到了部门总监的位置。我也很不错，有着一份收入还不错的管理的工作。就这样，我们关关难过关关过，我们两个白手起家，婚后10年在这个城市定居了，有了自己的房子，有了自己心仪的车，有2个女儿，条件好点之后啊，我们做到了帮助双方的兄弟，给予父母更好的生活条件。因为家庭气氛不错，女儿们的幸福指数也很高，双方父母也与我们为荣。可是最近发生了一些事情让我很迷茫。首先是公公婆婆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把我们一起出资盖的房子给了小叔子，公公的保险继承人也只有小叔子一个人。这些我并不是很在意，我不是一个物质的女人，我也不想让老公为难，我更看重的是亲情。让我接受不了的是，我的老公一直待我如公主一样的男人，居然在微信上跟别的女人聊天玩暧昧。都说背叛的前提就是从闲聊开始的，当被我发现之后，老公像一个犯了错的孩子一样哭着求我原谅他。他跟我说孰轻孰重，他心里非常清楚。他告诉我，如果实在不能原谅他的话，所有的一切都归我，他会默默地跟在我和孩子们的身后抚养2个孩子到成年。我真的很痛苦，一边是放不下的爱情亲情，一边是内心被伤害的挣扎。

看到你的这个留言之后啊，看到了一个幸福家庭的样板。我们都说家和才能够万事兴，家庭和睦，夫妻齐心，哪怕学历低，哪怕家庭的底子薄，只要两个人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就能够创造出幸福的生活。你和你丈夫农村出身啊，只有初中的学历，但是你们夫妻恩爱又特别的上进，所以即便抓了一手烂牌，也把这手牌打得很好。你们不仅还掉了公公分给你们的赌债，还在这个城市买了房买了车，养育了两个孩子，把日子过得很美满。当日子好起来的时候呢，

家庭却出了问题。有些人在富裕起来之后啊，就开始动歪心思了，沾花惹草，纵容自己的欲望。如果说把家庭比作一列行驶中的列车，出轨则很可能导致车毁人亡。所以出轨常常成为夫妻感情破裂、家庭分崩离析的头号的杀手。那么你的老公在微信上开始跟别的女人聊天了，开始暧昧了，被你及时的发现了，而他也是请求你的原谅了。我认为可以给你老公一次机会。经历这个事情之后，我想你丈夫也会明白你对感情是有着自己的底线的，哪怕伴侣是精神出轨，你也是不能够允许的。既然你的老公说如果你不能够原谅他，他愿意把所有的一切都给你，那倒不如先把这一切都拿在自己的手里，然后原谅他，给他一次改过的机会。你也可以通过这件事儿啊，去亮明你的底线。你可以容忍贫困辛苦，但绝对不能够容忍背叛。当然呢，你也不要总把丈夫往坏了的方面去想啊，对这件事儿去耿耿于怀。你越是抓着不放，越是不利于家庭的和谐。你越是大度一点，越是能把这件事儿放下，家庭越能回到正轨。一个人物质富足了，精神上不一定富足了。希望你们的家能够越来越幸福。谢谢你收听我的节目，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的在我们的微信上来进行留言。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被你欺骗。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 101.9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
2: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在线上观看我们的好朋友，非常感谢您的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调频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由一同为您直播带来的医疗健康类节目一同说医。节目组啊，每天会邀请一位权威的医疗专家走进直播间做客，来为您答疑解惑。那么在节目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如果你有相关疾病方面的困扰，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同说医进行留言，蜻蜓平台搜索一同说医收听精编版的节目，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首页搜索一同说医进行观看视频号一同说医。提醒一下行驶在路面上的司机师傅，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骨伤科主任翟红叶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踝关节撞击综合征，出诊时间是周一至周六的上午。如果有相关问题啊，可以把您的这个相关骨病上的一些问题告诉我们哈，这样的话请专家来为您解决问题。现在呢，翟老师呢已经坐在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问候一下哈。你好，翟老师。
3: 哎，你好，主持人。
2: 好，我们继续来走入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是踝关节的这个撞击综合征哈。说到这个踝关节，可能有很多人不知道，就是我们脚脖的这个挺大挺凸的这样两块位置，是不是啊？这是我们的踝关节。
3: 对，踝关节就是连接小腿与足部的一个关节。
2: 对，就是有点突出的这个位置。
3: 对，下肢有三个关节。三个关节，一个是髋关节，一个是膝关节，一个是踝关节。踝关节它位于足部和小腿之间。我们通常用手摸起那个足部那个大包那儿。那个骨性隆起那儿，这个位置这个区域前后就是踝关节。
2: 对，这个位置咱记清楚了，知道哪是踝关节了哈。今天呢，咱之所以要讲这个踝关节的这个位置，就想告诉大家，这个踝关节其实是非常的重要的一个位置哈。那么有问题的话呢，咱就可以随时的和专家来进行交流。你看，经常打球的、跑跳的运动员啊，在这方面可能是比较容易出现一些不适的症状哈。今天呢，专家也是给我们带来了两个病例啊，我们来通过病例的方式呢来走入节目。首先来看第一个，是一位40岁的男性患者，因经常踢球曾经扭伤这个踝关节。近一年呢是踝关节反复的这个肿痛哈，然后呢外侧呢是软组织损伤少量积液，然后是距骨前外侧轻度的骨髓水肿，诊断为踝关节撞击综合征。咱们也是给予了这个一些治疗的一些建议哈，比如说理疗加小针刀加局部注射等等。那这个病患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情况，因为到了这个岁数，我们知道别说这个岁数，很多青壮年年轻的小朋友也喜欢打球啊、踢球等等哈，这个部位可能就容易受伤了。那这位朋友具体是个什么情况呢？